0: 朝鲜以及韩国。他25号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分别与王毅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会面，这也是维文第一次与刘海星会晤。维文上午与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时，两个人见面就热情拥抱。维文在开场白当中以亲爱的朋友称呼王毅，并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空见面。陆路交通管理局近期在全岛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有14名司机因为提供非法跨境载客服务被捉。自去年7月以来，当局已经检查超过3900辆车，并扣留其中199辆。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5月25号在脸书发文说，过去几个星期，陆交局持续在樟宜机场以及滨海湾花园等地展开执法行动。陆交局星期一也同移民与关卡局在两个陆路关卡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孙雪玲指出，当局展开执法是为了保障乘客安全，并维护本地点对点载客司机的生计。美军在美东时间5月25号对伊朗南部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空袭，美军称这次的行动为自卫性的打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滑手机已经是一种常态啊、你以为呢低头滑手机只是脖子酸，但研究发现呢，身体姿势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的状态。当人长期低头缩肩，那呼吸就会变浅，大脑呢也会更容易的进入压抑还有疲劳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滑手机越久人越容易没有精神。一个简单的改善方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视线抬高，肩膀打开，深呼吸几次。动作虽然小，但会让身体重新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很多时候呢，情绪不是先影响姿势，而是姿势先影响情绪。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bagi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
1: 你不需要说你是谁，我们就是匿名啦，匿名介绍，对，玩家名字。
2: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就是那种不是很多人知道，但是你就是好喜欢去吃的一些档口。就也许它的美味是不是很多人理解，但你知道，你理解，你也是可以分享的。
1: 是是，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听众的推荐。OK，
2: 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就是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或者是想要吃一些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对，你们有吗？
1: 我可是
2: 不是那种很多人知道的店哦。
1: 可是很多时候我是会去，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址。要不然其实我一个很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1: 真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就是说我自己有喜欢吃的美食，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1: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5: 要记下来，
1: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5: 拍个照都好。对
1: 对
5: 对
1: 对,
5: 对，
1: 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1: 就脑袋空空。
2: 不要这样子
1: 啊！对啊，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1: 有，
5: 你说一下。
1: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1: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1: Sorry，
2: 各位，女子无才那个才是口才。
1: 我妈是这样子把我赖大爸妈啦啊！不过真的不要学我。我朋友有时候每次问我脑袋在装什么，我说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2: 连自己都好奇。
1: OK， 快点要介绍啊，各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关心路况，开车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R1 往樟宜在 ECP 机场的出口处， PR1 往樟宜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在 PR1 往大市经过 Jalan Bahar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9: 情人爱却更多。
8: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9: 起来一起来，
8: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0: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9: 快起来一起来。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小题，为
2: 首大talk，为首
1: 小题
2: 大talk
3: the play show，
1: 小题
2: 大talk。
4: 有项调查，主要是分析了2013年、2018年、2024年种族、宗教还有语言的一个调查了，语言相关的一些数据了。有好多个结论了，其中一点，更多国人认同新加坡式的英语 （Singlish） 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
1: 嗯，对啊，
5: 这的确出国的时候，只要你一听到哎 Singlish 出现，你就立刻有种熟悉的感觉。
1: 是，肯定是新加坡人。
5: 由于在曼谷，哇，有一段时间很多新加坡人去曼谷，其实到现在也是蛮多新加坡人去曼谷的。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曼谷的时候呢，我就住在 Pratunam 的一间就是酒店，然后早上在楼下吃早餐的时候呢，都是新加坡人，大家都在讲 Singlish。
1: 哎，点早餐嘞。
4: 哎，这样可以说 Singlish 屹立不倒吗？因为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一段时间是有呼吁说我们要用正式的英语，有看过那些，还记得那些广告吗
5: ？Speak good English，
1: 对，
5: 什么 short and sweet 什么之类的那个。
1: 我觉得我们的大脑是其实还蛮清晰的，
4: 我们可以转换的，
1: 就是，对，会转换。就像你今天很会说 English， 并不代表你的英语不好。所以，
5: 所谓的 code switch 啦，就是在外国人面前，其实新加坡人就会用标准的华语或标准的英文去跟外国人沟通，因为新式英文是外国人未必能够理解的。
1: 而且他们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English short and sweet， 真的嘞，就是你不需要长篇大论，你只要一个很简短的就交代整件事情了。
5: 光是 can 就有很多种用法，can。Can I? 对，其实我们刚刚那段发言哈，就代表我们已经认同了新加坡式的英语了，你不觉得吗？
1: 对啊，而且我上次也是啊，到那个印象很深刻，就到香港的女人街，然后那时候还在电视台，然后但他们没有认出我，我以为比每个新加坡人都认得我，那我就指，我突然间听到，前面他们说那妇女在对话，那爸爸就说你要买这个吗？等一下女儿说不要嘞，她说 你不要下次啊，等一下下次要再飞过来的哈，然后讲我不要嘞，我不要嘞，然后知道新加坡人嘞，
5: 就那个腔调是非常的有像有特色的，
1: 就或者你讲英语都来得嘞，很多嘞嘞啦啦，可是不影响了，你在学校你在做你的那些考卷什么之类，你不可能会加咧咧。
4: 就你需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转换成这个正式的英语啦，
1: 啊，
4: 可能开会呀，啊，你要跟国外的客户交谈啊等等啦。
1: 是，好像我在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朋友都会有马来西亚腔嘛。我一个朋友，他跟他自己的同胞，他就会讲他的中文是带马来西亚腔的，可是他跟我们讲话不会耶。
5: 好像梁静茹她就一般受访的时候，她说话就是很标准，但是跟其他马来西亚歌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腔调跑出来咯。然后戴佩妮也是一样，来新加坡开唱的时候那个大马腔就出来了哦。
1: 这其实是一种特色啦，我觉得是一种特色。
5: 而且这种身份认同特别在国外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因为在新加坡可能我们每天日常这样讲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感触，但是你一到国外，当新加坡人变少的时候，你听到这样子的语言，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我觉得那个就是身份认同了。
1: 我有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外国朋友专门教他们当地人怎么样去讲新加坡式的中文跟英文。像他说，比如说你到咖啡店去做的时候啊，那个水啊，热水来啊，烧啊烧啊。
5: 我跟你讲，不是热水，冷水也是烧啊烧啊。
1: 来喝什么水？他们说喝什么水呢？在新加坡。就是它可以是饮料啊，就是烧的还是冷的饮料，
5: 不是白开水哦，是饮料。
1: 是是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啊。
4: 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是会说 English 是吧？ Singlish，
1: Singlish
4: 是吗？
1: 就是你在本地咯，可能就是一个 channel 那个频道，你把它转成新加坡频道。
4: 现在13岁、12岁年轻人也是 Singlish
5: 吗？
4: 我在问你，
1: 对，跟老师你不会这样讲的，绝对啊，不会。

0: 啊，会啊，因为那些外劳啊、女佣啊、小朋友也是会啊。有时候他们会讲 OK 咯，因为我是做服务行业嘛，然后我就听了后笑说，哇 ，You speak Singapore 啊、，What they say 啊、，Singlish 啊，然后他们会就笑笑说，呀呀呀咯，好咯。哦、真的是很生活化咯，我觉得还不错啦，增加点情趣咯 ，at least 没有这样闷嘛，谢谢。
1: 就像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个象征哦，讲这个 Singlish， 然后刚刚就有聊到说年轻人还讲 Singlish 吗？
2: 所以好像是有咯，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1: 有一位老师他就说，现在他的观察啦，现在的小孩子不大会分辨 Singlish 跟就是正式的英文，他们可能在写作文的时候呢会写。The boy got banned by the car.
3: 就是、他不要讲跟啊就很好、啊。
4: 也对啦。
2: The car goes down and 还跟啊。
3: 跟啊 bang。
1: 就至少每个字都是 proper 的英文。
3: 是啊，可是老师会纠正嘛。所以你还是在作业上面你还是会比较小心，不会用 Singlish 来作答。
1: 对。
3: 可是一般上还是会听到很自然而然新加坡人都会有一些 Singlish 会出现啦、啊。
1: 就是它是一个很生活的语言。听众说 Singlish 就是我们新加坡的要觉得光荣。然后就听到他，我觉得他蛮有趣。他说他相反，他在国外如果遇到新加坡人讲 Singlish， 对不对？他反而不会上前去相认，或是反而会有点会有点躲掉，这样躲开这样子。
3: 这也是我分辨这个新加坡人，看我当心情好不好？但有些时候我们未必他认识我们了，只是说我就是闪哦。新加坡人在前面。
1: 哦，对对，我一般上我也是这样。哎，听到新加坡人，然后我就转过身跟我朋友讲说：“哎，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对”
3: 对对对。
2: 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新加坡人，
1: 哎，看他买什么，看他买什么。
3: 是亲切的啦，听到 Singlish。可是还是要教家里的小朋友要用正确的那个语言，中文啊、来做作业。
1: 还有正式的英文。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啦，慢慢的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就会分辨正式跟生活的语言啊。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0: 农历是4月初1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陆路交通管理局近期在全岛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有14名司机因为提供非法跨境载客服务被抓。自去年的7月以来，当局已经检查超过3900辆车，并扣留其中199辆。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部长孙雪玲5月25号在脸书发文，过去几个星期，陆交局持续在樟宜机场以及滨海湾花园等地展开执法行动。陆交局星期一也同移民与关卡局在两个陆路关卡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孙雪玲指出，当局展开执法是为了保障乘客安全，并维护本地。

0: 机场以及滨海湾花园等地展开执法行动。陆交局星期一也同移民与关卡局在两个陆路关卡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孙雪玲指出，当局展开执法是为了保障乘客安全，并维护本地点对点载客司机的生计。马来西亚著名旅游胜地云顶高原私人道路5月28号正式收费，一般汽车以及客货车单次收费是5令吉，大约是 1.6 新元。云顶高原收费站管理公司5月25号在官网发文说，根据收费的标准，一级车辆也就是汽车以及客货车收费5令吉，中型罗里15令吉，重型罗里就25令吉，德式是 3.3 令吉，巴士是5令吉。文告指出，第一阶段措施将在5月28号生效，除了获得豁免类别，所有获准使用云顶高原路的车辆在进入有关道路的时候都必须缴付这个通行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是不是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但其实呢，刚睡醒的30到60分钟内，身体本来就会自然的分泌让你清醒的激素，这时候立刻喝咖啡，短时间虽然是精神，后面呢却更容易疲劳反弹。而且呢，空腹喝咖啡还可能刺激胃酸，长时间呢容易胃胀或者是反酸。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先喝水，洗漱，稍微活动，等醒来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再喝咖啡。你可能以为呢自己越来越依赖咖啡，其实只是喝的时间太早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1: 全新加坡

0: 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AY 一往大市经过了 Pioneer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PI 一往樟宜经过 Stevens Road， 还有 SL 一往 CTE 经过油竹坑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也请你留意 TP 一往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1: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2: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1: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2: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1: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
1: 6691-1003，
0: 我们热线开放了，十秒 easy 不 easy， 今天你挑战成功，能够获得 Takashimaya 送出的端午节礼盒。
2: 对，你现在就可以到 Takashimaya B2 Food Hall， 应该很熟悉啦，因为那里已经有粽子展销会了。
3: 嗯，提供呢丰富多样的粽子的口味选择，从这个经典的粤式风味啊，还有娘惹风口味啊，甚至是到这个台式创意粽子、精致手工糕点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在现场可以试吃选购，
2: 一直到6月19号哦。
3: 对对对，6月19号。OK，
0: 好，我们来接通第一位玩家。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早安。
4: Hello.
3: 哎， Hello. 早安，玩家名字
4: 啊， 可爱小妹子，
2: 可爱
0: 可爱小妹子，
2: 小妹子啊，
4: 是的。
2: OK，
0: 好，来小妹子，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4: 二号。
0: OK， 我们送给你的是端午节的礼盒嘛，对不对？然后端午节是农历几月？
4: 农历5月。
0: 没有错。来，请在室门内告诉我们五个有1、2、3、4、5，有五这个字的成语，数字五啊。OK， 有五这个字的成语。
2: 可爱小妹子，你听清楚，
4: 同音可以吗？同音可以吗？
3: 同音不可以，一定要五这个数字。
0: 对，就是五啊。嗯
3: ，five。
0: 对，嗯，哈八门的那个五啊，哈。
3: 美丽，
2: 加油加油
3: ，Go！
2: 加油，
3: 等一下等一下
2: ，Go！Go！
4: 五体投地，
2: 快，新年祝语，
4: 五虎主导，
2: 很难，
0: 时间
4: 也想不起来，
2: 太难了，真的太难，
3: 有点难，这题
0: 这个是有点难的题目，谢谢你来挑战，我们下次在空中见 ，OK， 空中聊哈，
2: 继续玩，
0: 好，拜拜，下次来挑战，
3: 对，有点难了，
2: 难了啦，
3: 对，十秒要五个有五的成语是有点难，没办法啦，因为我是三 D 里面有难的跟不难的，
2: 对，
3: 简单的都有，
2: 其他的题目可以闯关成功。
0: 是 ，Good morning，Good
3: morning， 早安
5: ，Good morning，
3: 啊，玩家名字。
5: 老婆万岁，
0: 老婆万岁，
2: 老婆在哪里？现在
5: 在做工，
0: 在做工啊！
2: 你赢了这个粽子要给他吃是吗？
3: 上次我们有一位听众打进来是老婆万岁，我爱老婆很多啊，新加坡男人
2: 是
3: 哦哦，怎么
5: 第三次都不成功？
3: 不成功打过，成功打进来，可是不成功。
0: 好，来，老婆万岁，1号到3号选一个号码，
5: 3号。
0: 好，
2: 祝你成功，
0: 希望你真的能够为老婆赢得这个端午节礼盒。请你在新买内哦，新买内告诉我们五个节日，
3: 这容易吧，
0: 五个节日。
3: 3, 2, 1, go。
5: 卫塞节、圣诞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新年、母亲节、情人节。
0: 你的名字叫什么？
3: 你玩家名字、
0: 没有，你的玩家名字。
5: 老婆万岁！
0: 老婆万岁！
3: 恭喜你，终于闯关成功！
0: 恭喜你的老婆、老公闯关成功了！老婆万岁！
2: 爱老婆的男人有好运。
3: 哎，欢呼一下嘞！欢呼一下！欢呼！你过关了。
2: 他不敢相信，他
3: 要不然以为 DJ 自嗨。
0: 啊，老婆万岁，恭喜！哎，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啊？他有在听节目吗？
5: 应该没有了，在做工。
0: 哦，在做工，
3: 所以你在家里是做这个家庭主妇啊？
5: 不是，我要上班了，也是要上班了。
3: OK， 好，
0: 你赶快发个消息跟他讲这个好消息。 OK，
2: 你终于闯关成功。
3: OK， 老婆
2: 挑战成功，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你结婚，你会想在哪里摆酒呢？这对新人，他们是在主屋楼下，
3: 很多酒店真的是超出很多情侣的这个预算啊。我觉得是不排除这样的一个选择。
2: 可能
3: 做得很特别的，
2: 你在你家楼下摆，那就是换装还是什么，你就可以直接上楼，
3: 上楼
2: 也比较方便。
4: 我不觉得现在年轻人办婚礼会特别选择去省钱。我的印象，我的感觉，现在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难忘跟不一样。所以钱可能对他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我不知道啦，我猜。
2: 对啊，你还没结婚，你没有想象过吗？我有想象过，
4: 我一定是在国外，然后
3: 哇，那个巴厘岛
2: 沙滩吗？沙滩
3: 太那个啦，
4: 沙滩那个
2: 洞穴，洞穴，
4: 洞穴，
3: 你不要
4: 黑风洞哈，
2: 在马来西亚，
3: 见不得光
2: 马来西亚的婚礼，
4: 因为真的见不了光。大家要拿手电筒进去啊！对，红包拿出来，等一下我照一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7: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6: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9: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8: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9: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8: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9: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

0: 非常感谢听众早前就推荐了这个雨霖铃杨洋演的嘛，哇，超帅了杨洋。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戏剧啊，里面的角色会让那个艺人加分。
1: 我跟你讲，我爱上李现就是因为去有风的地方。
0: 可是我看了有风的地方呢，我没有被他吸引到哎、欸。李现，
2: 那你们吸引的点不同，
1: 你不懂欣赏，
0: 还是我太专一了？
1: 你从什么那个荣耀开始就好喜欢杨洋？
0: 对，我喜欢杨洋，但后来
2: top three
0: 的话就有这个张凌赫，然后杨洋，还有另外一个是
2: 很难选对吗？因为最后一个名额，
0: 最后一个名额，随便随便，谁要上来就上来。
1: 宋威龙，宋威龙。
0: 宋威龙，
2: 张伟龙不是好像不是梅姐的款。
0: 宋威龙还是有点太严肃，我觉得。
1: 是啊，
0: 肖战，
1: 肖战
2: ，OK，
0: 肖战，
1: 这是你的 top 对啊。
0: 嗯，对，
1: 我的 top 对是李现，李现，李现。除了李现，没有别的，我觉得有魅力。你不觉得李现他，因为他不是那种五官很精致，
0: 嗯，
1: 可他的帅是那种就又有魅力，然后那个笑，然后那个他。看着那个眼神，哇！
0: 真的吗？哎，我们问是帅哥了，帅哥的看法了。Andrew，
2: 同样，
1: 李现，李现，李现，你在问我吗？
0: 没有，我在问 Andrew。
1: 哦，不好意思，
0: 我的眼神有那么不确定吗？
2: 我不想，我同意梅姐的，就是节目或者是戏剧，所以我会刘宇宁、王鹤棣，我还没想到第三个。
0: 刘宇宁
2: 啊，因为他从直播做起。就是一直开直播唱歌，这样慢慢做起来，
0: 所以你觉得不容易。刘宇宁是属于那种帅的，
2: 帅帅帅。
1: 我有看刘宇宁跟那个刘诗诗吗演的那个古装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的脸不大适合古装，过我看他的时装，我觉得他时装比较帅。
0: 对，像是那个《竹玉》里面演那个张凌赫的，有点像是公孙那个这样的角色啊，那个叫什么？每次会在旁边给他一些那个建议的，那个角色叫什么啊？总而言之，那个男的，他时代就是现代，如果他穿现在的衣服哦，你可以怎么讲，就很帅
1: 哦。
2: Okay，
0: 我的脑线一直是张凌赫 ，sorry 啊。
1: 因为有些人是时装脸，有些人是古装脸。
0: 对，那个男的就很像公孙这样的那个角色，他就适合现代。
1: 现代，
0: 反而是古代，我就觉得他感觉他有点老气。
1: 是，
2: 所以我们聊这个是聊帅哥，
0: 就是大家对帅的标准很不一样。
1: 我有一个定义，有一些人是适合时装，有些人适合古装，有些人是时装跟古装都适合，那个才叫真正的帅。
0: 所以你觉得你是时装还是古装？
1: 你说我吗？
0: 对，你适合时装还是古装，还是未来？
2: 未来人
0: 不属于这个世界，
3: 我适合裸装，
2: 你是假装吧？
3: 假装多好。
0: 有一年嘛，蛇年，我们不是有做这个古装扮相吗？在我们的那个贺岁歌里面。
3: 算了，那个大家不要这句，真的不要去 YouTube 看，真的。过去啊，他过去。
0: Andrew 是属于现代还是古代？
2: 我不懂。
0: 我觉得你自己，
1: 我觉得 Andrew 是时装帅，你不觉得吗？他时装帅。
0: 天，这首歌又来了，好恐怖、哦！
1: 你开一个话题没给结论的你。

0: 所以我们要问大家就是，哎，梅姐，你还在那个张凌赫的那个想象里是吧？
1: 对啊，我只不了解，因为听众说受不了，一直提张凌赫有点烦。可是现在我们是讲那个话题啊，如果你因为烦我把他列在里面，我太对不起他了，因为我们在讲帅这个字啊。
0: 我觉得张凌赫不会在意你有没有对不起他。
1: 看了这个之后，我有点小小火了，是吧？还有另外一个人竟然把那个李现的照片跟姚的照片放在一起说，
2: 然后呢？
1: 您不觉得他们有点像吗？
0: 哦、真假的？
1: 哎，等一下，我们要离题，我们有问题要问大家的。
0: 对，摆在我跟他
2: 都有眼睛
0: 摆在一起，我就发现怎么叫做有比较有伤害。这位听众，谢谢你，
1: 是你硬来的，这位听众2010。
0: 哦，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来，梅姐，
1: 如果你的老公就或者老婆是长得非常的帅，非常的美，你会担心，你会有焦虑感吗？就是因为他。凡是每个人遇见老公或遇见老婆都说，哇，你老公怎么帅成那个样子，或者你老婆，哇，真的美得冒泡，
0: 哇，你很幸运好找到那么帅的、哦、哇，你很幸运好找到那么美的，
1: 是你会有焦虑感吗？
0: 你会有压力，有焦虑，有不安全感吗？
1: 我倒没有啦，我现在单单想而已哦，我就觉得很幸福。
2: 幸福
1: 我想我每天晚上抱着他，然后跟他讲你转过来，那你就哇，这样美的画面。UFM 1003
0: 路况情报，来，我们来问一下听众，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如果另外一半真的哇是天才，
2: 梅姐你 holiday mood 了，明天公定假日你就跟我。
1: 对哦，
0: 我跟明你可以聊四个小时，张凌赫我们不阻止。
1: 没，我不会讲。
2: 我看一下日期，哎，星期二嘞。
1: 我跟大家讲，我就
2: 星期五的感觉了。
1: 我纯粹喜欢他是在主演里面的角色，然后他其他的剧我都没什么看。
2: 梅姐，我可以报路况了吧？
1: 哦，是吗？哦，到时间了，
2: 自己看
1: 了。哎呀，真是帅哥说不完。
2: 以下路段车多 ，PI 往张仪在 Kallangway 跟 Thomson Road 之间 ，PI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也是车多 ，PI 往大市经过 KJE 发生了交通事故。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好了，那听我们这么说，大热天就下雨了。OK，
2: 想象你跟张凌赫包天气，好，问你，哎，今天天气怎样？
1: 那个听众要烦死了，凌赫。今天的天气，早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往南部啊、西部啊，告诉大家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肯定新中两国长期多层面而且实质性的合作，并一致认为两国保持定期高层交流，加强在绿色、数字经济以及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的双边合作至关重要。维文5日24号起访问中国、朝鲜以及韩国，他星期一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分别与王毅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会面，这是维文第一次与刘海星会晤。美军在美东时间5日25号对伊朗南部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了空袭，美军称这次的行动是自卫性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说到了，在持续的停火期间，美国中央司令部将继续的保持克制，同时保卫自己的部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军方猛踩油门，加大力度的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官员指真主党无视停止向以色列开火的警告，这场冲突可能威胁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彭博社报道，内塔尼亚胡5月25号晚上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的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打死了6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到了真主党正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这个威胁。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滑手机已经是一种常态啊、你以为呢低头滑手机只是脖子酸，但研究发现呢，身体姿势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的状态。当人长期低头缩肩，那呼吸就会变浅，大脑呢也会更容易的进入压抑还有疲劳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滑手机越久人越容易没有精神。一个简单的改善方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视线抬高，肩膀打开，深呼吸几次。动作虽然小，但会让身体重新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很多时候呢，情绪不是先影响姿势，而是姿势先影响情绪。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哈时间。
1: 问你们，狼狼来了，谜底。
2: 狼来了什么？
1: 谜底，谜底是
2: 谜底是什么？
1: 狼
2: 来了，杨桃。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问你那么久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有点鄙视，你也鄙视我。
2: 有有，哎，看得出来。
3: 而且，我还可以接下去哦。
2: 对，
3: 那羊来了，
2: 羊草莓，
1: 草莓啊，不是，
2: 不是、啊哎，
1: 不是。我问你们的是数学题。
2: 好，
3: 来，
1: 狼来了，
2: 嗯，
1: 猜谜底，数学。
2: 狼来了。猜谜题是数学题、啊啊，
1: 数学题来的，需要暗示吗？
2: 狼来了
1: 要猜一个东西啦，猜
3: 数学题、
1: 啊、
3: 狼来了就是羊，
2: 数学题，
1: 数学题需要暗示吗？
2: 好，需要一点。
1: 艺人的名字，名人的名字，
2: 羊刚才讲吗？
3: 他不是姓
2: 羊吗？狼来了，
3: 姓羊吗？
1: 方向对了，
2: 狼来了，
3: 羊，
2: 杨幂。
1: 不是跟狼来了有什么关系呢？狼来了
3: 是不是他？是不是一位女歌手？
1: 女歌手
2: 啊，你这样快啊！
1: 快点直接讲，直接讲，有大家
3: 杨丞琳，
2: 为什么？
3: 是吗？
1: 是
3: 因为杨丞琳啊，琳啊，琳就没了。杨丞琳，
2: 我还是鄙视你，
1: 还是鄙视我？你还是鄙视我？我再问一题，
2: 听众都会了。
1: 你再鄙视我
2: ？OK， 听众都会了。
3: 再多一题，
1: 多一题。
2: Okay,
1: 《西游记》里有几只白骨精？
3: 一只啊，
2: 对哦，好像是一只。
1: 数学题，
2: 又是数学题。
1: 数学题，三十六只。
2: 为什么？
1: 三打白骨精。
3: 一打十二，三乘十二，三十六。
2: 三十六只。
3: 早说这个嘛！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4: 这里有流行 K 歌。
5: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
4: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5: 曾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4: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SLE 往 CTE 经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发生了交通事故，第一、第二条车道被占据。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雾兰经过 Mandai Road， 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经过 PIE 有汽车抛锚。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and we talk。
4: 相信大家都会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有些人可能跟巴士司机有冲突，然后边骂那个司机又拍视频的，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有关单位其实有出来有说了一些，就希望大家不要动不动就对我们的司机们，就司机大哥啊，就是拍照啊，或者是在那边投诉啊，
5: 拍视频
4: 啊，这已经导致了他们这司机不敢下车，他们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因为现在会那个所谓的会搜索
6: 人肉搜索他的身份
4: 啊，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有出就有发生过那个司机崩溃，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巴士司机每天这样子
5: 所面对的压力，
4: 但当然他可能也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冒犯了你，然后你就可能要为了要取证啊，对，出一口气啊，就拍那个视频。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冲突是可以大事化小的。
5: 我看到的那个报道是，有一些巴士司机为了不要让自己有任何被拍摄的可能，他们可能连上厕所他们都会忍着，
4: 对，
5: 因为他们担心上厕所，就如果紧急想上厕所，然后耽误到了一点时间又被拍下来了，或是有任何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行为，或是可能让别人有错误解读的行为，他们都很担心。
4: 对对对，那我觉得啦，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可能跟别人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容易让对方就挑衅的一个，如果你说的很冲的话，这容易让对方气上加气。那我就哇，你不甘休，我也不甘休，那两个人在那边就僵持不下。
6: 还是掏出手机？你们对于拍摄这个行为，你们觉得？
4: 就好，我想息事宁人哦，你不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把它弄大。最近我也看到另外一个视频，是发生在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高速公路，有两个司机，他们就是不能发生一些什么啦，就停了下来。然后那个男的就讲对方，然后对方也说了一句不什么，一来一往。后来其中一位哦，他真的是把他的脾气收了下来，说了一句“好了，抱歉”，就对方就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就过去摸了摸他的颈项，拍一拍他的脸，就说 “OK， 没事没事”。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看当下，你愿不愿意是那个退一步的人。
6: 可是有些时候我是拍你啊，我没有跟你起争执啊，我拍你，我PO上网了。
4: 可是这个举动其实已经很冒犯，当你一开始用拍这个举动。
5: 可是有的时候拍是为了保护自己，
4: 也
5: 是，因为如果之后真的对方他是很做了很冒犯你的事情，然后真的比方说会闹得更大的时候，我这个视频是保护我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卡在一个为难的地方，是的确拿手机出来拍人，尤其是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是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的。但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保护自己啊，因为如果对方做了一些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情，我过后比方说要去警察局，要去哪个单位要去申报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来保护我自己，
4: 也是
5: 捍卫我的权益。
4: 可是能不能够把那件事情给化小，可能你拍是为了保护自己啊，可是在还没有拍之前，或者是在还没有拍之前，其实就可以息事宁人呢，对吧？这是最近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巴士上面太多的一些拍摄啊，还有这些所谓的骚扰，所以导致呢很多的司机，如果你刚刚在听节目，就有那个压力咯，就不太敢。
6: 肯定是啊，我觉得老师也怕，不止司机啊，老师啊，可能被
4: 拍啊，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你不是那个错的人，可是你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变成。
5: 其实这个年代，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对不对？当对方拿手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害怕，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武器，只要一有不顺心的东西，他就立刻把手机拿出来。这年代手机就很像枪一样，我把手机拿出来之后，我会觉得说对方应该就不会那么的嚣张了。
6: 可是有时候对方是反而看到手机更气啊，
4: 对，更气，
6: 因为你拿出来的这个的动机也是挑衅的嘛。
4: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啦，真的是时候不是每一件事情一定要你来我往这样子，他就能够得以解决。
6: 我们自己可以尽量做到息事宁人，对方不一定。
5: 对。
6: 我就是拍你了啊！你没接啊，你是那个很 DJ、
4: 可是如果你就让他拍咯，没关系，你说我是在讲理， 就是我们用理来说服这个对方，而不是说跟他对着干啊。
5: 嗯嗯，我常看到在新闻片里面看到的是两个人互拍，就你拍我、啊、，OK， 好，我拍你哦，你拍啊，你说、啊，你刚刚说什么 ？OK， 你再说一次，我没有啊，对啊，是你先拿手机出来的、哦，你先的、哦，嗯、就看到彼此互拍。
4: 对、啊，所以有时候不要为了那口气啦。
5: 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的，
4: 嗯，
5: 因为的确我们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好的，但如果今天遇到一件事情是你觉得你真的被冒犯了，你被欺负了，我觉得也不应该一直一昧的忍耐，要保护自己，要为自己的权利发声。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2: 农历是4月初十。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这个年代手机确实会让外人觉得有点冒犯。我所谓的冒犯是当手机拿出来拍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有点冒犯。那这位听众他就形容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外头吃饭的时候呢，可能坐在附近的人会把手机拿起来，
1: 就对面桌的
0: 那个镜头啊，因为那个手机的镜头啊是对着另外一个人的，那另外一个人会不知道说你是在拍他还是在玩手机。
1: 嗯，
0: 因为那个角度感觉很像是要去拍人，不过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偷拍你，还是他其实是以那样的角度在看手机。
1: 可是你这个你很难很难去，
2: 不想当低头族，我拿手机把手机拿起来，
1: 对，手很酸，他不可能去低头，可能他就把他的手机稍微抬高一点点，那你感觉他的镜头好像对着你，
0: 对，
1: 是不是在偷拍？除非你真的走过去咯，不走过去你就不在。
0: 没有了，我觉得不可能上前去。你说在拍我，你说在拍我，
1: 是
0: 也不好意思嘛。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听众其实是说的，有作为一个提醒啦。可能我们在拿手机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有那个角度是感觉你在偷拍哈。
0: 嗯，因为这个，因为现在大家对镜头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就如果那个镜头只要一对你，就会立刻哎。你在拍我吗？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时候在用手机的朋友啊，那个镜头不要摆太高啊，像是对着人。
3: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刚听到了萧秉治的一首新歌《频率》。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AY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车多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障碍物。Upper Paya Lebar Road 往 Lorong Ah Soo 的方向过了 Hougang Street 11的第四条车道车辆抛锚。最后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4: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喜欢运动的朋友们看过来
4: 看过来，
3: 我们要送你的 Great Green Run 2026五公里跑步门票四张，这个价值是192元哦。
4: 它是呢一项结合了跑步、环保还有社区互动的可持续主题大型活动，将会在6月14号，就是我生日的第二天，6月14号，两天后，6月14号星期天来的，在 Marina Barrage举行。那活动是有10公里、5公里，还有800米，800米亲子的短跑项目哦，鼓励大家呢在享受运动还有亲子时光的同时，也提升大家对环保的意识。
3: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参加者在完成跑步之后呢，可以获得一个特别的奖牌。这个奖牌是可以栽种成植物或者是草本植物，来延续绿色理念，是一个好有创意的一个奖牌设计。
4: 6月13号还有14号呢，现场将会主办呢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环保市集，汇集了很多多样化的这个环保品牌，包括还有这个手工艺品啊，还有生活产品等等的摊位哦，也提供了多种健康还有环保理念的美食选择。
3: 更多详情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greatgreenrun.com greatgreenrun.com。所以如果想要赢取这四张门票的话，可能跟着你的好朋友或带着家人，无论是长辈还是小孩，就未必要跑啦，可能可以去散步去走，然后去参与这个盛会的话呢，
4: 机会来了，
3: 把这场活动的名字哇塞进来就有机会了，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场 run 的这个名字
4: 2026 OK，
3: 我塞到88551003，记得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4: 电邮地址哦。

0: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点醉酒，你这边不在吗？
2: 我在，我在，
0: 在，他在。
1: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你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1: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这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的。
0: OK，、啊、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
3: 歌。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6: 结果结果
7: 日子难过
8: 让自己好过点
9: 好过点。
8: 物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熵增，意思就是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一个东西自发地变得越来越混乱。简单的来说，就是东西如果不整理，只会越来越乱。人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会慢慢的退步，身体不去照顾就会变差，关系不去维持就会变淡，因为维持本身就需要能量。所以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诶，明明没有什么事发生，但为什么感情就不像过去那么甜蜜了？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挫折，但生活就是越来越累。没有东西会自动变好，光是维持就需要花一点力气，那如果想要变得更好，就需要花更多的心力。所以每天整理一点，沟通一点，照顾自己一点，没有什么东西会自动变好，但只要一点点的用心，一切都会好下去。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蔡恩宇翻唱利比的歌曲《跳楼机》，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和 Inyo Avenue 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二的上午好。刚刚看到了听众朋友们的简讯，好多这个地方都在下大雨，像是有听众朋友就说一瞬 heavy rain， 还有就是榜鹅也是下大雨，还有这个气象署是说啦，全岛都在下雨，雨天路滑，如果你在路上驾驶的话，小心驾驶哦。今天同样的，也欢迎你分享你的小歹还是高松。

0: 周兴哲的歌曲《最后一堂课》，之前你还听到了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还有光良的歌曲《回忆里的疯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KJ 一往 PIE 在松埃腾啊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TP 一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以及 AY 一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另外还看到了 CT 一往 AY 一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是交通拥堵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让我们睁开双眼，用心感受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微小瞬间。
4: 今天小歹
5: 人也太好了吧。
0: 先来分享这位听众9922，他说我今天要分享早上我去公司的 pantry， 因为我的手拿了东西，然后可能没有这个空余的这个地可以手可以开门，刚好就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别的部门的同事，看到我的窘境，然后呢帮忙我开了门给我进去，他人真的是太好了。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今天早上来公司的时候，然后看到旁边的那个部门有一位别的部门的同事，然后他的手好像还可以，他双手虽然拿了东西但是好像还可以开门，所以我就没有问他，我在想我应不应该就是以后不管怎么样就看到人家手上拿东西就先问他比较好呢，因为我刚好也要进到我的那个部门了啊，有点小后悔。
4: 今天高松
5: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收到了一位很难搞的客户的投诉，有点烦呐。他说是一个 nasty customer， 辛苦了，碰到难搞的客户真的是很消耗耐心的，喝杯咖啡缓解一下。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2: 人也太好了
1: 的感动，青岛你
2: 有点烦
1: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2: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
3: 有点烦的小事，
0: 有听众最近换了新的工作，是他的好朋友介绍的，但是对他来说是很不熟悉的领域哦。他说有积压已久的工作量，还有压力大到让他最近常常做噩梦，因为是不熟悉的嘛。那人呢也消瘦了，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说呢，还好有电台，有我们的陪伴，在他通勤还有入睡的时候给他鼓励。新环境真的很难，再加上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哦，给自己信心，你行的，要吃好睡好。
3: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0: 6119他说，我今天要分享我的小戴。昨天我搭巴士的时候呢，跟一位大姐同个站下车，那位大姐的手上提了很多的东西，我就非常坚持帮她提一些到她家楼下。我人还不错吧？你人也太好了吧。
3: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0: 0197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今天的小心情。他说今天的心情是小歹的，因为我买了一片小蛋糕跟同事们一起分享。蛋糕虽然不大，但是呢却让平凡的一天多了一点笑容，多了一点温度。谢谢你们每天用声音陪伴大家，也谢谢你们让生活里的小事变得值得记住。感谢你，他还祝我节目顺利，天天有好心情。祝你还有所有的听众也一样，天天有好心情。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个照都好。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优先购票。

0: 很好听的合唱版的《知否知否》，郁可唯和胡夏的演唱。之前你还听到了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这个很会唱歌的男人啊，他即将要来到新加坡开唱了。他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的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票价从98元起到288元。昨天 OCBC 的优先购票很快就已经完售了，今天心跳会员可以优先购票，待会儿中午12点记得上网到心跳.com 去抢票。另外呢，在明天5月27号星期三中午12点，你也可以通过 cystic.com.sg 抢购这场演唱会的门票。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1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多个路段都在实施着道路工程，请你继续耐心的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听众朋友说 Amokyo 雨停了， CBD 也是哦，很快只是下了一下子就停了。气象署预测说接下来两个小时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都还会下雨，其他地区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今最低温是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58，很快要到11点钟了哦。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如果你也想坐在云端赏美景、吃榴莲、享美食、体验不一样的假期的话呢，7月19号到21号不要错过这个3天2夜的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括了早餐，还有本地的美食午餐以及榴莲自助餐，配套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的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花卉玻璃温室门票，还有王田才跟我们的早班 DJ 丽梅主持的豪华晚宴，还有幸运抽奖哦，全程都是有 SVIP 巴士接送的，回程是安排在新山的 Aeon Terbrow City 购物商场，让你可以自由的买买买。现在下单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定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请你拨打的WTS 的旅游热线6466-8558 6466-8558。

0: 听众说，我好喜欢这一首歌曲啊，很爱这首《节约用爱》。这首歌曲呢是由丢大颖自己演唱，还有他跟张简君伟联合作词，张简君伟作曲的一首歌曲。里面呢讲述的就是你很深爱过的人，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得选择要告别，所以呢就是相互祝福的这个感觉了，还是有点点哀伤的。然后爱了这个之后，你就觉得啊，以后不要放太多感情在下一段，就要开始节约来用爱的那种感觉。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有没有，以及九泽 CP 的天亮请睁眼。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还看到了 SL1 网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哎，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近年来呢，网络上面流行一个英语词汇叫做 designer，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designer， D-Y-S-A-N-I-A D-Y-S-A-N-I-A， 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有些人会翻成起床困难症，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哇，我昨天追剧追太晚了不想起床，不是这种普通的起床困难，不是这种普通的赖床，它就是那种可能你明明已经睡了七八个小时，明明就足够了，那闹钟也响了，眼睛其实也睁开了，整个人醒了，但是你的身体却好像是被床吸住那样子，你的脑袋里会一直想，哎，再五分钟就好，再五分钟，结果你开始滑手机，一滑手机半个小时就没有了。很多人会以为啊，是不是我自己懒惰，但是其实呢，这种 designer 起床困难症，很难离开床的这种状态，背后呢可能是跟你的压力啊、焦虑还有情绪低落，甚至是长期的疲劳是很有关系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不是不够睡，而是你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睡了，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恢复能量，尤其在这个生活节奏快的地方，上班通勤啊，加班啊，回家还要处理讯息工作啦，有时候你身体躺下来了，但是大脑根本就没有下班，你可能到晚上还在处理工作，所以呢，有些朋友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只是累，而是一种在情绪上面很难开始新的一天的感觉。这个状态国外呢就有人会用 designer 来形容，不过呢它并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医学诊断，不是说你今天赖床一下就确诊了什么东西，什么医学疾病，这不是哦，只是这个状况是说偶尔不想起床的状况，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尤其是可能下雨天啊，今天早上下雨，或者是冷气房那个被子又刚刚好，那个床真的很危险，会吸住你。可是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都有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每天起床都很痛苦，睡再久都觉得哎还是很累，甚至开始影响了你的工作情绪甚至是生活的话，那可能就不只是单纯的这个起床困难，而是身体或者是心理在提醒你说，我好像真的有一点撑不住了。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太快的责怪自己，可能不是你意志力差的关系，而是你最近真的太疲惫了。所以呢，今天回家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睡前半个小时不要滑手机，早一点关灯，而且明天是假日哦，看看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点。 真的真的很辛苦，也不要硬撑，可以考虑找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聊一聊。因为真正的健康的状态，不只是你睡得着，而是醒来以后你还有力气面对新的一天。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ish 梁静茹的歌曲《崇拜》，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名字和孟然的歌曲《少年》，都是两个字的歌名。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快起来，一起来。
6: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刚刚跟你分享了一个英文词汇叫 designer， 现在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个比较大家都很熟知的英文词汇叫 resilience， 就是韧性 resilience。 你觉得有些人是不是天生就比较具韧性，比较坚强，比较不怕挫折，而有些人好像就比较脆弱呢？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吗？其实不然哦。韧性 resilience 这个字呢，是来自拉丁文，意思是弹回来。拉丁文原来的意思是弹回来，就像橡皮筋一样，拉长了还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一本书叫《英式教育》，老鹰的鹰，英式教养，这本书的作者他以前是一位飞机师，他就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挫折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多吃苦，可是呢，那不是韧性的核心。真正的韧性是在混乱当中还能够保持秩序，在恐惧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判断。那因为这位作者是飞机师嘛，他就举了飞行员的例子。那对我们乘客来说，坐飞机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但是对飞行员来说呢，可能是跟天气打架，跟飞机打架的。当驾驶舱出现一些异常讯息的时候，心跳一定会加快，脑袋瞬间会塞满很多的念头，因为驾这个飞机是不容易啊。但是呢，训练教他们的是先稳住自己，不管遇到什么状况要先稳住自己。在航空界有一个黄金原则，叫做第一 aviate， 就是先稳住，确保飞机不会失速或者是撞地。第二呢，就是 navigate，确认现在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哪里。第三 communicate， 最后呢就是跟航管通话，还有寻求协助。先稳住，确认现在在哪里，要去哪里，最后 communicate 寻求协助。这个顺序非常重要，因为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如果连机长都乱了分寸的话，那怎么带我们安全的回家，对不对？那他就以这个例子来分享说，其实小朋友也是需要这样的心理韧性的。比方说他们考试考不好的时候，跟同学吵架，或者是被老师骂，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真实的小型危机，是他们的挫折。很多爸爸妈妈会急着安慰，或者是直接帮孩子解决问题，可是这样子孩子学不到怎么自己站起来。他说更好的方法是陪小孩练习心灵重设，就是 reset， 跟飞行员一样，第一先引导他们冷静下来，稳住自己，先停下来深呼吸，允许他有情绪，可是不要让情绪接管他的这个行为。第二，帮他陪他一起厘清这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有什么选择，你想要怎么做？ OK， 什么是 What happened？ 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呢？第三，鼓励他说出他的需求。你需要爸爸妈妈帮你什么吗？还是你想要自己来试试看？最重要的是，这个韧性 resilience 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爱养出来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说呢，能够培养出高韧性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很稳定的关爱他的大人，就是告诉他说，让他有这个认知说，不管他做得好或不好，他都是被爱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当孩子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是被爱的，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就能更加的冷静，不会一下子就被恐慌给吞没。

0: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三弦醉酒，前面不在吗？
2: 我在，我
0: 在，
2: 在
0: 那在。
1: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1: 好，哎，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1: 是吗？
2: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1: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摇大摆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1: 这证明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2: 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叮当的歌曲身不由己，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收录在他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里头的《谁稀罕》这首歌曲呢，有朋友认为说就有点像是不爱我就拉倒的姐妹篇，他们的那个曲啊还有他的意境也是蛮像的，有他的那个记忆点，因为这首歌也是跟不爱我就拉倒咯那种感觉一样，谁稀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E 在 Your Chu Kang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九零蔡依林的歌曲《马德里不思议》，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歌手魏妙如《只想和你看海》，以及迷先生的歌曲《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Victoria Street 在靠近 Miller Street 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较早前也看到了 Tampines Avenue 9和 Street 44 Street 45那里交通灯也失灵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有没有习惯吃饭的时候或者是饭后一定要配一杯红茶，觉得这样才对味嘛，有这样吗？等等哦，食安专家提醒说，这样喝的话可能会让营养白白的流失。为什么呢？因为红茶里头有鞣酸，它会在消化道里面跟铁离子结合，变成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复合物。红茶里的鞣酸在消化道里跟铁离子结合，就变成了难以吸收、无法吸收的复合物。研究显示说，如果你边吃饭边喝红茶的话，非血红素铁质的吸收率会下降大约60%以上。其中被影响最大的就是植物性铁质的食物，像是菠菜、纳豆、豆腐，本来吸收率就不太高，再遇到红茶里头的鞣酸来捣乱的话呢，效果就会更差了，你就吸收不到那些食物的铁质。那相比之下，像是牛肉、猪肝这类动物性铁质影响就比较小。而不只是铁哦，红茶里面的茶红素还有茶黄素还会抑制淀粉酶跟蛋白酶它们的活性，会影响你淀粉跟蛋白质的消化效率。那红茶到底要怎么喝才不会影响铁质的吸收呢？最直接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含铁餐食的前后，你的这个午餐啊、晚餐、正餐当中有这个含铁质食物，不管是植物性还是动物性的铁质，前后至少要间隔1到2小时再喝茶。当然，红茶本身的多酚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其实是有好处的，所以完全不用因为这样就不喝茶。只是你要补充铁质的需求的话呢，调整一下喝茶的时间就可以了，间隔1到2小时喝。同样的道理，咖啡也是一样的，所以记得咯，下次饭后或者是饭前1-2小时才喝茶。
6: Yeah.

0: 这是龚诗佳的再一次拥有。之前你还听到了刘宇宁的歌曲《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以及高尔轩的《Without You》。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明天就是公定假日了。先预祝你假日愉快哦！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 蔡一杰，
2: 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3: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赛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0: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0: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金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一位运动员在体育大赛中多次获得乒乓球单打冠军。在一次比赛中，有乒乓球爱好者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他却出人意料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成功之前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他进一步地解释说，在进入正式比赛前，事先承认不论怎么做，你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从而取得比赛的成功。他还举例说，在一次全国乒乓球大赛中，他和一位国手争夺冠亚军，国手确实厉害，一上场就先赢了他两局，可是由于他在进场前就做好了失败的心理准备，所以没有慌乱，完全放开来打，挺住了，最后反倒是他战胜了国手。所以说，成功之前先做好失败的准备，并不是放弃对成功的追求，而是让我们放松心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如此一来反倒容易成功。失败不是人生的低谷，而是一个过程。本以为自己停滞不前，其实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长大了。正是因为失败，才会发现人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正是因为失败，才会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正是因为失败，才能够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悠然漫步，什么时候奔跑前行。如果你曾经错过了这门课，回回头把它找回来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哇塞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啊，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4: 我很少会记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一个照都好。对
3: 对
4: 对
3: 对, 对，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的《浪漫来袭》，之前你还听到了言承旭和五月天阿信的《爱人呐》，以及朴树的歌曲《平凡之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张仪在 Jalan Yuno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大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年第三季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利率继续维持在4%。中央公积金局和建屋发展局发表联合文告说，今年7月到9月，公积金普通户头年利率保持在2.5%，建屋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2.6%。政府也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会员的首6万元储蓄，最多2万元来自普通户头，将获得额外1个百分点的利率。在2009年4月1号到2009年6月30号之间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需要在今年5月27号到6月16号之间办理国民服役登记手续。国防部发布的通告指出，根据1970年国民服役征召法令第3条文，在前述日期内包括起止日期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需办理登记。本地上周通报54起骨痛热症新病例，比前一周的26起增加逾1倍，也是今年以来单周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周。此前今年单周病例最高纪录为53起，出现在1月4号到10号那一周。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最新数据，截至昨天，本地今年累计通报683起骨痛热症病例。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喜欢吃樱桃 cherries 吗？研究指出，每100克的樱桃大约含有169毫克的花青素。花青素具有抗发炎作用，所以吃樱桃有助于减少体内发炎。此外，樱桃也是维生素 C 的良好来源。每杯新鲜的樱桃大约含有3克膳食纤维。除了直接吃，也可以把樱桃加入沙拉或者是各式料理当中，增添风味和营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黄美珍的途中之前也听到了若月亮没来，还有林心怡的等一个人。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星期二了，相信很多人就是很期待明天的到来吧，因为明天就是公定假日，所以就当成是一个小周末这样子可以过，当成是一天的休息，可能就是可以充电啊，然后可以陪家人啊，类似这样子。不知道你们明天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吃饱了吧？还是有些朋友是还没有吃的呢？先来说一下，我今天来代班，我是嘉怡，玉林出国去了，所以他会在下个星期才会来。今天我在网上刷手机的时候呢，就是刷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词，这个词就叫 Pop 친구，它不是中文，它是韩文。Pop 친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饭朋友。通常饭就是吃饭的那个饭，然后朋友。通常如果你在韩国说 Pop 친구的话呢，通常指的就是跟你常常会去吃饭的朋友，就是好像是你的 lunch buddy 这样子啦。但是呢，他们最近好像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PIE 往机场方向，在帕斯拉巴之后那一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同时也是有很多道路工程在进行着，就包括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以及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所以 Pop 亲故饭朋友有什么新的理解方式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尤其是韩国人呢，他们以前就是通常会点一大锅的汤，然后大家一起这样子共享一顿餐啦。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就是 혼밥 的一个趋势，就是独自吃饭的一种趋势啦，也就是说现在比较多人会自己一个人去吃午餐。所以呢，现在的 Pop 亲故饭朋友指的就是他们在手机上看的一些视频，或者是陪伴他们的一些网民一些网红。就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在看戏的时候啊，在吃饭的时候就会看戏啊，那就是你的 Pop 亲故。又或者是可能你是看一些吃播，那个吃播博主呢也是你的 Pop 亲故，就是你的饭朋友，所以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你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吗？会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吗？还是你觉得这样子不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还是要静下来坐下来，然后再好好一口一口的吃，才可以吃出你每一口的美味。

0: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之前也听到了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就有聊到说你的 POP 亲故，就是你的饭朋友到底是谁呢？指的就是通常你在吃饭，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独自吃饭的时候呢，手机拿出来，然后你就会开一些可能是吃播，会看到一些主播，又或者是可能看一些视频，又或者是追剧，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变成是你的所谓的饭朋友，就是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了。有听众就说他自己是比较喜欢吃饭就吃饭而已，就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分心。感觉也像是啦，就是很多研究也是有，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是吃饭的时候不做其他的事情，就专心这样子做，其实对我们身心都比较好一点点，因为可能就是会比较留意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啊，会比较可能观察你吃东西的时候那个食物的味道，可能就可以让你就是拉满那个体验，那个吃饭的那个体验。也有听众是说，通常在吃饭的时候呢，都会听广播，而且通常就是在下午时分、中午时分。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听心莹的我是你的咖啡因，就感觉很下饭。也有听众就说通常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听广播或者是听音乐，就边吃饭，就是这样子是最就是他的极限了。但最近哦，就是我发现我在吃饭的时候很少会一个人吃饭啦，最近就是身边会找一些比较多人一起去吃饭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就好像今天进来办公室的时候，虽然说是打包食物，但是就是去找了一些其他英文台的同事，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他们也算是我的饭朋友。但最近哦，就是我不会去追剧哦，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感觉有点剧荒的感觉，又或者是觉得说追剧要多人一起看才好玩，所以就没有再追剧，反而是在 YouTube 会找一些视频来看。那些视频可能就是20分钟，所以你在吃一顿饭的时候就完完全全就可以看完了。尤其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应该是是一位韩国女明星啦，她是一个说唱歌手出道的，叫伊勇吉。她最近去访问了aespa 的宁宁，她是一位韩国的女团歌手。我觉得她有说一句话哦，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玩20个游戏的，所以我等一下在2点多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说宁宁到底是说了哪一些话让我觉得好像戳中了我的心。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20个问题的游戏了。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清醒一点，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来玩游戏了。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游戏呢，玩的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生物，一种生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20个问题，你可以通过我们88551003 WhatsApp 的方式来问我，但我只可以回复你是或者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会通过几个提示，听众提供的一些提示啦，因为你们就会问问题嘛，然后我在空中分享，然后我们之后在2点的时候就会揭晓答案了。20个问题 ，Go Go！这个东西是一种生物。

0: 飞道儿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之前也听到了阿琳的忘记拥抱，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让你清醒一点，玩20个问题。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今天要猜的是一种生物，那通过听众问的20个问题就可以猜出这个东西是什么了。希望在20个问题之后你们会猜到。有听众就问，这个东西是不是2个字的？不是，它也不是海底生物。这个东西可以吃吗？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是可以吃辣，但是我们新加坡应该没有吃这个东西的习惯。它不是肉，不是菜，会生蛋的，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也不会游的。还有另外有听众问，是在天上飞的？是飞的，没错。然后有听众问，固体还是燃体？诶，这个问题陷阱哦，因为其实我只可以回复是或者是不是，所以你的问题是，我就把它当成是，这个东西是固体的吗？是固体的。再看看听众会猜出什么东西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没错，他很快就要来新加坡了。李圣杰在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就会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呈现这一首歌曲。

0: 圣洁的手放开，这里要提醒你，9月5号就是他在新加坡演唱的那一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Singapore Indoor Stadium， 票价从98元起。还有如果你是心跳会员的话，今天已经开始有这个优先购票了，是2点开始，赶快赶快，在他卖完之前。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5月26号中午12点新潮会员可在新潮.com 优先购票。
0: 刚才在20个问题当中，有听众就说啊，嘉义刚才好像有点太快了，就有点抓不到啊，所以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啊，刚才给的提示，今天要猜的是一种生物，它是两个字的，不是海底生物。然后有人问可以吃吗？网上说是可以吃啦，但是你应该没有很想吃这个东西。然后它不是肉，它也不是菜，它是会生蛋的，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然后它也是不会游泳的，它是飞行的，它是固体的，它不是鸟类，头不是白色的，它也不是夜行飞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生物你猜得到吗？

以下讯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诚阳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如果是想出国的话，在10月份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哦，因为在10月份如果你是跟诚阳一起去新疆的话呢，非常好的温度，很舒服，天气凉爽，5到15度，而且呢你去到那里刚好是秋天，也就是说可以看到秋色，非常漂亮，黄色的叶子哦，就是在那一个时期可以看到的。这是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有双人折扣200元。看到他的行程当中会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做 Boston Lake， 它是博士腾湖。博士腾湖呢，它是可以乘船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湖哦。就是在那里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那里水产是很丰富的，而且如果你是到那里以后，你就会发现哇，绿洲沙漠、湖光、雪山全部都是看得到，虽然说雪山应该那个时候看不到了，因为是秋天嘛。然后呢他也会带你去一个叫卡氏古城，去那里吃下午茶，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很有那种新疆风味的，就是说它的建筑，因为你知道就吃下午茶，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台才可以吃下午茶，但是如果你是出国去跟诚阳一起的话，也可以吃上下午茶的哦。下午茶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不只是它的建筑，就当中也有他们在喝的茶，他们在吃的水果，然后他们在听的歌，他们在跳的舞，这是很不一样的。他在那里就完全是一个可以让你沉浸式，就坐在那里感受一下新疆的那种浪漫还有文化。而且这个地方哦，它也是承载着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所以你在那里就可以感受到诶，以前的人到底是怎么样走这个丝绸之路的。而且因为丝绸之路也包括了新疆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在那里也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多元文化，就包括了你会去中国最大的巴扎集市，它就有点像一个巴沙这样子。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干果啊、服饰啊、精油啊，很多很多的商品都是琳琅满目的，是乌鲁木齐最具有风情的地方，而且那边是有3000多个商铺哦，所以你可以去那里去感受一下诶，他们的美食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他们就是如果快乐要歌唱啊、跳舞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也可以跟我要这个行程的链接88551003。当然你也可以到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这是诚阳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有双人折扣200元。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曹鞅的想你就写信，年唱是浪花兄弟，相信你坐不住了吧，二十个问题。OK， 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今天所有的提示，就包括了这个东西是一种生物，它是一种生物，然后它是两个字的，不是海底生物。然后有听众问可以吃吗？是可以吃辣，但是我觉得我们新加坡这里应该是没有很想吃它。它不是肉类，也不是菜类。有听众问会生蛋的吗？它是会生蛋的。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听众问它会游泳吗？不会游泳。它会飞行吗？是会飞行的。固体的吗？是固体的。是鸟类吗？不是鸟类。头是不是白色的？不是白色的。是夜行飞禽吗？不是夜行飞禽。有听众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是昆虫吗？是昆虫。好，我看到有好几个答案，就包括了，如果你要锁定你的答案的话，你要锁定哦，才可以跟你说是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相信你们应该大概会知道了吧，这个好像挺明显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等一下再揭晓答案。看到这几个路段都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就包括了 MC1 往 AY1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以及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的入口那里也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新加坡应该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吧，那里应该没有在下雨，25度到34度，稍微比较低温一点点啦，但是也没有低很多，所以感觉就是出去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点热。现在看到普拉乌宾那里是在下阵雨的，应该没有人在普拉乌宾吧，有吗？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再给你们多一下下的时间，应该会猜得到它吧。
5: UFM

0: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1: 20个问题，到底会让你猜到这个东西吗？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提示，就是猜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我看到很多听众都已经锁定答案了，看到最多锁定答案的就包括了蟑螂、蜻蜓、飞蛾，还有蚱蜢。我还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恐龙，恐龙不是昆虫吧？还有看到蟋蟀，也看到蜜蜂，但是以上皆不是答案。答案就是蚊子，讨厌的蚊子。但其实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有人吃的，你可以上网找一下蚊子汉堡包。

陈文飞的孤独颂歌，这里是 FM 1003。刚刚揭晓了答案，答案是蚊子。恭喜小巨蟹 Joreen， 那还有 Jeff， 三个人答对了。今天的答案就是蚊子，没错。听众们都说，蚊子是，应该是夜行禽物吧，但是它应该不算是飞禽类，所以就没有把它归成就是夜行飞禽的这个部分当中这种归类。也有听说刚才就问这个东西可以吃吗，就是我在上网查了一下才发现有一个这个东西叫 mosquito burger。那它其实是在非洲的一种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蛋白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种汉堡包的吃法。听说是比就是牛肉汉堡还高几百倍的那一种。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蚊子呢，主要就是因为本地的骨痛热症病例现在又在上升了。上个星期是54起，是今年的单周最高的数字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而且你知道我发现哦，就是如果你是不常被蚊子咬的话，可能你一被蚊子咬，你会发现那个蚊子咬的那个就是那一个地方哦，就会开始肿得很大很大，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是需要就是适应这个蚊子所谓的毒啊，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听，就是可能比较年长的一些人，他们会说：“哇，这个蚊子很毒，这个蚊子很毒，你才会肿得那么厉害。”确实是啦，也算是一种毒，对。然后我们身体就是要产生一些东西，一些抗体，才可以让这个地方消肿，很有趣吧？但要留意哦，就是家里如果有积水的话，就赶快清理掉。

0: 汪苏泷的情，之前也听到了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你好，我是嘉怡，2:17，刚才有说到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叫做宁宁她说的一句话。宁宁是 aespa， 就是韩国女团的一位女成员，然后她就在之前的一段访问当中就分享了她的人生理论，或者是可能就是怎么看待人生的这一环节吧。我在听了之后其实很有被戳到，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在听这一些艺术人又或者是歌手在分享他们对人生的一种看法的时候，就感觉会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们人生就我觉得就是人全部都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在经历的东西全部都不一样，但我们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呢，可能是会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而且挫折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类都会就是会经过的一个过程啦。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些挫折的呢？等一下再跟你讲，一起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就包括了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rong Halus 的入口那里，以及 MCE 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也是道路工程在进行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0: 老实说，在看到这一支视频之前，我对宁一卓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或者是说应该也没有对他太多的认识，就是只听过 aespa 的歌曲，又或者是在有看他们的舞蹈，但就是深入的了解他们并没有什么样的一种了解啦，就是没有去读或者是没有去看。但是这就是李永基他最近在 YouTube 上开始第三季的，虽然什么都没准备，这是一档非常有趣的一个节目，就是他会准备酒然后就给艺人们灌酒这样子啦，但是他好像就是会让他们以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心情来分享他们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或者是玩一些游戏，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他在就是宁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就分享说他对人生的看法，就是生活当中或许会有一些幸福感，但其实我们的幸福感只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辛苦了一大段之后，其实换来的幸福感只有那么一点点。但他是怎么看待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的呢？他其实是说，如果我们就是生活的时候感觉说人生很难撑下去，那你就要想象说我们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幸福感才要撑下去，才要更要撑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就是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又或者是让你非常的就是觉得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患有那种幸福感。如果没有低潮的时候，就算是没有让你开心或者是让你兴奋的时候了吧，应该是这样子的说法。还是你觉得说其实也没有我天天都很开心但是我觉得也是啦，就是开心是自己找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觉得有一点就是提不起劲， 那可能就是要找一点点的幸福感，就那么的一点点幸福感，可能就是让你撑下去的力量。来，一起听这一首来自宁宁宁一卓的 Melody。

0: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应该很久没有去看海了吧？我相信，就是如果你是有常常去看海的话，应该是挺浪漫的一个人。但是在新加坡，虽然说四处都是海，但是感觉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比较少会去看海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三亚蔡健雅被驯服的像，之前也听到了杜德伟的彩虹，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嘉怡。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爱好是很特别的，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
1: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回复，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有很多时刻都是觉得有点无聊有点闷的，所以可能你会找一些身边的东西让你有一点力量，或者是可以补充你的能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可能公定假日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做，可以让你舒缓你的身心，然后慢下来，又或者是可以感觉到那种舒压的效果在里头。最近就看到张凌赫，他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舒压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是跟他一样的啊，是拆开电器然后去研究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舒压方式，但我发现就是其实身边还有挺多人就是对这种东西还挺感兴趣的，就像是就我啊身边没什么人，就是我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会去出自于好奇心吧。以前有一些玩具啊，虽然说知道这样子敲会可能会敲坏它，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要把它掰开来，然后看可以不可以再重新把它再结合起来。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呢？还是觉得说有东西可以好好用就好好用，不要去弄坏它。但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弄坏的过程，而是一个把它拆开来然后再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也就因为这样子有一种成就感，就好像你把东西全部拆开来，但是你还是可以好像完好无损的弄回去，就有那种满足感啊。像是有时候你去那种就礼品店，他们可能会帮你绑一个蝴蝶结之类的，然后我通常都会把蝴蝶结就是拉出来，然后弄得很糟，之后我再试着去复制那个蝴蝶结，通常都是不成功啦，但是至少我试过嘛。但他们有去就访问张凌赫，然后他们就有问他说通常是为了什么而去拆开这一些电子产品来看一下。其实哦，他是一个真学霸来的嘞，所以他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以前是专读这个专，好像是这个本科生来的，所以他就对于这一方面是非常有兴趣，而且会去仔细读说明书啊，然后会拆开啊，看一下内部的构造啊，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子很有满足感，所以从这一方面，他之前是就是读电气工程专业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这一方面比较有兴趣吧。有听众说，当然啦，他是工程师哦，你是他粉丝哦，对他很理解。听众说，拆了重新弄不来就完了。

0: 哦，我们有很多听众都同感哦。有一位听众飞，他说：“哎，我姐姐经常就是这样子，打扫的时候啊，她就会把要打扫的电器呀、电饭煲、电饭锅啊，还有玩具等等的，全部都拆开来，但是一般上都是装不回去的。但装不回去，那你们怎么样处理嘞？就是因为装不回去就用不了了，是不是？所以你们要买一个新的。”哦，这样你们家里挺不错的啊，有常常有新的东西，有知性的东西，是姐姐买的还是你买的？有的听众说，我就是通常会喜欢这样子把东西拆开来啊，然后理解里面的那个结构啊。而且我老公也是耶，我们就是一家三口的好奇宝宝，13岁的儿子也是这样子，从小就是，所以我们一家人哦，就是有东西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东西全部拆开来，然后看可以不可以装回去啊，可以不可以弄好啊，如果真的是弄不好的话，我们才可以这个时候才可以真的舍得把它丢掉，然后再买一个新的，感觉这样子很不错啊，就是很环保，而且就是你至少有对于这个电器一些小小的理解，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而且通常在把这些东西拆开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达到某一种的心流状态吧。这个心流就是你会沉浸在里头，然后你会专注在眼前的一些事情，完全投入在里头，你会完全忘记自我，完全忘记时间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的脑部结构还有身心健康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感觉吼，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做法。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做，然后我还上网去找一些游戏，看游戏是不是有这样子可以把东西拆开来然后再装回去的，又或者是在游戏里头要看那种说明书的。你们有像我这样子吗？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4: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3: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4: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3: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4: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5: 要记下来，
4: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5: 拍个照都好。对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3: 很幸福啊，
4: 就脑袋空空。
3: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4: 有，
5: 你说一下。
4: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3: 哇，
4: 所以
3: 你又在教坏大家。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有听众说，我老公就是这样子，会拆开那个风扇啊、电饭锅啊、洗衣机啊，看哪里有问题，然后去买 spare part， 然后就把它弄好。有听众说，听起来不错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拆开拆开。

0: 高歌的3721，之前也听到了孙燕姿的天天年年。
1: 前一三点，喝茶了，喝茶了。
0: 没错，现在已经三点了，喝茶时间到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TPE 往 SLE 方向，在扎兰卡右之后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国防部今天发布的通告指出，根据1970年国民服役征召法令第三条文，在2009年4月1号到2009年6月30号之间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需要在今年5月27号到6月16号之间办理登记。他们可以登录国民服役网站 www.ns.gov.sg， 或者是亲自前往位于山景联路91号的中央人力局办理手续。消费者今后可以通过省钱之友 Price Khaki 的应用查看本地所有燃油公司的油价，包括了新加入平台的业者 Smart Energy。 消费者协会会长杨义才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已经跟业者 Smart Energy 达成了合作，在省钱之友的应用上提供 Smart Energy 的燃油价格数据。随着 Smart Energy 加入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应用查看本地所有燃油公司的油价。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全球有 2.5% 的人口患有肤质不耐症，食用小麦、大麦、黑麦等常见谷物的肤质都会令他们感到不舒服。肤质不耐症 Gluten Intolerance 是一种对肤质敏感的疾病，对于肤质不耐受的人来说，摄入含有肤质的食物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但不涉及免疫系统的自体免疫反应。这些问题就包括了消化系统的问题、疲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皮肤问题、头痛，还有关节痛以及肌肉痛。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戴佩妮的怎样，之前也听到邓紫棋的十一，以及 BZY 的是我想要的。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嘉怡，我是来代班的余林，一直放假到下个星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TP1 往 SLE 方向，在加兰卡 U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Commonwealth Avenue 往市区方向，在 Holland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汽车抛锚。 CT1 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0: 今天就刷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则破文啦，它是来自台湾 Says 这样子的一个账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们的账号，但就是一个类似搞笑型的一种带有幽默一点的破文吧。他们就说 In Taiwan we don't say mom loves you, we say 我数到三快点来吃饭， And I think that's beautiful. 所以呢，他其实就是一个用幽默来就是包装整个东西，就是说妈妈可能没有直接说爱你，但是他会说我数到三快点来吃饭。他其他的就包括了妈妈不会说他爱你，他只会说几点了还不睡，还有你整天待在家里干嘛，或者是你整天出去干嘛，就叫你穿外套，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妈妈们或者是家人们常常就会对家里的孩子们说的，但是有时候在里头感觉的不是一种温度吧，而是觉得可能你当下就是因为听到语气的时候，你会觉得脾气有点没有那么好，有点暴躁，或者是觉得可能有点烦。但是其实如果是真正去看妈妈或者是家人们所说的这几个东西的内容，其实它后面包含的意思真的是很多的爱意。因为好像我数到三快点来吃饭，就是怕你饿，然后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所以不要再等了，就赶快来吃饭吧。只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家人之间就会比较，你知道吗，说话没有那么的好听，又或者是几点了还不睡，就是你不要那么迟睡觉嘛，迟睡对身体不好，所以应该是爱人才会用这样子的语气来说吧，对不对？你整天待在家里干嘛，我很担心你，为什么你会待在家里？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妈妈会不会对你这样子说，还是有什么话是你觉得说他们可以好好说，但是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讲呢？就比如说你把家里当成是酒店啊，这样的话你有听说过吗？还是说你完全没有听过？不会吧。

0: 拉拉徐佳莹的你敢不敢，之前也听到了庾澄庆的缺口。最近有没有在看歌手啊？就是我听说庾澄庆他最近就是被淘汰了。其实听到的时候，当下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但是目前为止我是还没有看到的啦。有人是看了然后觉得他不该被淘汰的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听过太多
3: 爱情的故事。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有听众就说了，其实很就是羡慕有这样子家庭温暖的人，就是因为刚才有分享，就是妈妈可能会跟你说我数到三快点来吃饭，但其实当中抱着的是一种爱意，而不是真正想要责骂你或者是责怪你，又或者是可能他跟你说你几点了还没有睡觉，几点了还没有洗澡，类似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也会听到的，就包括了哇你最近好像胖了啊，哇这样也是有挺伤心的，但是可能妈妈就是担心你就最近吃太多了、啊、有听众就说就是觉得这样子算是一种家庭的温暖，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一位妈妈，你可能也是有这样子跟孩子说话的话，可能可以换个方式，嗯，可以看看我们 UFM 1003程瑶慧朱爱优丽梅，就说你哇你好棒哦，其实你好棒这个东西有很多语气，有很多方式可以说的，所以可能可以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跟你的孩子沟通啦。也有听众就

棒哦，其实你好棒这个东西有很多语气，有很多方式可以说的，所以可能可以以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跟你的孩子沟通啦。也有听众就跟我说，佳怡你是个好妈妈。对于这句话我只能苦笑，因为我没有孩子，我连婚都还没有结。

0: 艾薇的计算浪漫，之前也听到了维里安的别说没爱过。你不要再问我几时要生了啦。有听众就说，因为刚才就在说有些妈妈讲话的时候是有点带刺的，那就有一位听众说我是一个好妈妈，但是就是我还没有生孩子，然后我也还没有结婚。对，有听众说现在40多岁了，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子跟我说话的。老实说，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子的语气，我也觉得很扫兴啊。就是如果我帮他买他喜欢的东西，他很爱的东西，他就会问我为什么你要浪费钱。所以我真的是很不喜欢这样子的语气。其实真的是啦，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就是其实我是出自爱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所以与其你这样子反问我一句，就接受那份爱意，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报答了吧。但可能就是可能他们就觉得说浪费钱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是说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好好的接受，可能对他们来说谢谢你也是一种很尴尬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嘛，就好、哦、谢谢你，还是谢谢你，还是要谢谢你，听起来就很怪怪的，就对了，对他们来说啦。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迪尔答应的靠关系，之前也听到了罗志祥的爱不单行。因为刚才我们就有说到，就是爸爸妈妈可能讲话的时候有带一点刺，然后有听众就说到了他的妈妈是通常就买礼物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说为什么你浪费钱，类似这样子的话会很伤他的心。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说就是把这个也就读出来，然后让一些听众有共鸣。但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是有分享说，他以前买礼物给他爸爸的时候呢，爸爸是不珍惜，然后还把那个礼物还丢掉，所以之后就不会买礼物给他了。我就在想说，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感觉说有一点难，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不会表达，也不会说谢谢，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是不是要找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他们相处呢？就比如说，你要跟他们说，其实这个东西我给你的意思是什么？与其你这个东西把它直接扔给，就是交给他，说这个是给你的礼物，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呢？希望你以后可以多用这个东西还是什么的之类，可能会让他们比较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点，是吗？还是有时候是觉得说为了要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就觉得说以后不要给什么礼物，这样子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保护机制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会有一点摩擦的，可能是跟父母之间，或者是可能跟朋友之间，又或者是同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意吧。只要你有表达出你想要说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了。
1: 我要点歌，
0: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想点这首《谁人不在》吗？
3: 我在，我在，
0: 在，
3: 我
0: 在。
2: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0: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4: 请开始你的捉弄。
2: 好，随便，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4: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2: 是吗？
4: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2: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是我男朋友，
4: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2: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0: OK，
4: 谢谢你的捉弄。
0: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4: 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5: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气象署是说局部多云啦，不过我是不太相信啦，因为他昨天说今天是晴朗闷热，结果今天早上兴冲冲的就跑去公园遛狗嘞，然后就那个哇，就把我背啊什么拿去晒，哇，结果去到公园下大雨嘞，气没有气到我啦，就有点哎，天有不测之风云，25到34度，不，目前据说是多云的，有点热了。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零号礼拜之前决定蔡依林的大艺术家，我很感激这个星期Xavier 不在，然后嘉怡他带雨林班，所以我要做到八点，因为让我更珍惜七点可以下班的这种时刻。我昨天出去的时候，哇 ，TOO 回到家八点半了，然后再弄一下去遛狗就九点多了。
1: 你就可以准备睡觉了，
0: 也没有啦，就是不舍得睡觉了，还是看一下电视，后来就有点后悔了，因为像我们这种睡眠不好的人啊，你晚上看那种剧集之类的，其实会那些剧情或是有一些片段会在你脑海里呢来来回串进来串出去，是对我们的那个睡意是不好的。
1: 哦，就让你静不下心来，不可以睡觉。
0: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突然一个剧情一个画面，你特别有可能有
1: 印象，
0: 对，他就会跑出来。所以其实那些睡眠专家就建议说，睡不好的人其实最好在一个小时前，就是除了不要刷手机之外，也不要看剧集类的东西啊。你可以播一些白噪音啊，像我长时间播那种海浪声啊、雨声啊、树林声啊之类的。
1: 真的啊，有用吗？其实
0: 一阵子了，偶尔有用了，偶尔有用了。不过等习惯了之后，它的用处就会慢慢。
1: 你就习惯了，就
0: 对，所以要轮流来咯，轮流来啊！哇，你今天化妆化很精致哦。
2: 有吗？
0: 你今天叫起来，
1: 我让你赏心悦目一点。
0: UFM 一零零，有啦有啦，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这个妆要化多久啊？
1: 很快罢了，20分钟，快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还有夹那个眼镜，还有贴那个什么双眼什么
1: 的。没有，这个这是我本来就有的，这是我花5000块做的。
0: 哇哇哇！大小事都八。今天吃瓜不是吃他的5000块的是那个手术，而是而是看了那个那新加坡的一个就本地一个艺人利威廉，你知道这个艺人吗？
1: 新加坡艺人，
0: 没事没事，
1: 利威廉，
0: 没事没事，你不同时代的
1: 是华人吗？
0: 利威廉，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名字，他是台湾发展比较多的吧
1: ？OK， 我不知道，
0: 有认识他对，然后因为他那个有宝贝女儿嘛，然后他。据说他在昨天非常生气的，在非常少有的在他的 Instagram 发文炮轰，就说他女儿疑似在学校被传染甲型流感，所以高烧多日，让他相当的心疼啦。他就忍不住就说，有一些家长让这个孩子上学的自私行为。他说他最近在学校得了 A， 不是成绩的 A， 是甲型流感的 A。他说很可能在学校被同学传染了，至今已经高烧整整一个礼拜，病情相当的严重了。
1: 一个礼拜
0: 哦，然后错过考试啊，课外活动啊，他很期待的也不能去，他看了有点不舍，然后就说到了，不明白有些家长为什么会让生病的孩子去上学。不过老实讲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那个生病哦，就是我们就觉得很可能是你传的，很可能是你传，很可能是你传，对不对？
1: 这可能就是自己得来的，
0: 也没有证据证明啦。把他只是讲说，其实有些家长可能就很紧张，家里的小朋友如果缺课的话，错过考试的话，就觉得哇，好像世界末日这样了。他只想讲这个概念，就是说，与其你这个带病上学，传染老师、传染同学的话呢，其实他觉得说，应该就是
1: 在家好好休息，
0: 好好休息。所以，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缺考试嘞？
1: 哈，
0: 你喜欢活动嘞？对，
1: 但没有。但是如果我生病，对啊，我会在家休息。
0: 考试也不用剪了。
1: 考试要，如果是学校的考试，那就还好。如果是那种会影响到
0: 哦，那种比如说 PSLE 那种之类的、啊，
1: 对对对对，那种就不会缺席啦。
0: 哦，学校考试就还好，所以说 OK 的啦。
1: 对啊，对，身体重要啊，各位。
0: 可是如果是那种考试期间，然后就是你就担心课业会受到影响呢，你又很在意成绩的话呢？
1: 你这么看我，你觉得我会在意？
0: 对，我问错人了 ，sorry， 我问错人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学嘞，就是有一次他那时候我记得很印象深刻，他长水痘，
1: 然后他
0: 水痘会传染吗？可是因为那个时靠近我们的那种，我不知道是靠近什么考试了，反正靠近一个考试了，所以最后几天呢，老师就会抓紧时间跟我们温习重点的，让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以拿到好成绩。他那个时候刚刚没有好，是因为他们就讲说，你刚刚好的时候结疤的时候最容易传染的嘛，因为他干了就会到处传嘛。然后我们就讲说，你为什么来学校呢？因为你来的时候，你这种时候是最容易传染的。你这样传给我们的话，而且真的是要靠近考试了，其他人中他就完了，因为你已经在要康复了，你应该挨多几天再来嘛。然后他就说，这是我自己的机会，我要争取，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的成绩啊，会影响到我中学毕业之后我这时候升学情况啊。
1: 还是他的阴谋，他故意让你们不可以参加考试？
0: 也不会啦，但是
1: 少一点竞争。
0: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点震撼到嘞，我就说，哦，就是原来为自己的，因为那种天真无邪，没有想那么多嘛，就还没出社会嘛，那种我没有生他的气啦。但是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吓 shock 到一下，当然我自己没有碰到，我碰到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处理了。可是他那时候这样的一个处理情况，我真的就觉得哦，那个时候有两个字跑出来了，就那种自私自私自私自私，从我脑海里从左边闪右边，右边闪左边这样子啦，对。但是我没有让他看得出我的表情啦 ，OK。反正这个利威廉他就说，除了对他女儿的这个身体不舒服之外呢，他也就是说到了。就是家长其实应该，我们其实除了课业之外，也是要教孩子如何善待别人，体贴别人，所以要戒掉这种自私的心态。虽然他没有证据，我觉得啦，他没有确切的说一定是谁的同学传的，但是他觉得说他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比较重要，还有善良比课业还要重要这种心思传递出来了。不过我就不知道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大家应该可以吧？
1: 可以啦。
0: 我常常在想那个嘞，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我的好朋友那个，
1: 你到现在还在耿耿于怀啊？
0: 我到现在还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像他一样坚持去？
1: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被他传染啦。
0: 之后没有，
1: 没有那就还好。
0: 应该没有，
1: 应该
0: 可能没有，我没有去追究之类，因为我没有问每一个人嘛，因为我知道我们这班的，其他班我不知道嘛，我就没有管他们。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去也可能也不一定，因为我中学成绩也蛮烂的，所以
1: 你也不在意吗？
0: 去那一两堂就不会什么东西我好了那种华文啊什么之类的，不用去也没事的
1: 哦。然后差的去了也
0: 差的去了也聊不了我了，对，我可能选择在家了，对。哦，我们讲了那么多，大家的问题最好奇的就是五千做了什么啊？
1: 保密哦，保密
0: 五千做的，给我偷偷拍照给你们看。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ECP 往张仪在 PIE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情歌王李圣杰，华语乐坛实力派啊，他将在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呈现 One Day 直到那天演唱会。李圣杰全新巡演的新篇章，无论在舞台视觉、音乐编排或情感铺陈上都全面升级。需要购票详情的话，可以传简讯过来8851003，待会告诉你更多。

0: 出道27年，李圣杰凭极具辨识度的深情嗓音，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还有当然这首切歌。购票详情要注意了 ，OK， 你要细节可以跟我要88513。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5月26号中午12点，新超会员可在新超.com 优先购票。
0: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吃瓜讲利维莲他女儿那个生病的事情，也就讲到说，从小可能就要教育孩子培养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就是不要总是都是以自己的利为出发点，反而要以善良的心来对待周围的人，可以比较体贴一些些了哈。
4: 嗯，要为其他人考虑。
0: 就想到了这个哥哥，他在昨天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哎，也是跟这个品德嘛，跟这个待人处事有点关系的。听听看啊，
5: 老大，我想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5: 我是坐私轿车的。
0: 私轿车。
5: 然后有一个客人，他订 Village Mall。Village Mall 的 pick up point 就在 basement car park， 他是跟一起去 car park 的人 parking 一起排队的。
0: Oh.
5: 然后呢，那个 mall 呢，在 weekend 是很 famous， 是会 jam 的。然后我们要去 pick up 或者要 drop， 我们要跟着一起排队，有时候排10分钟，因为那个 car park 一满哦，他只能一辆车出，一辆车在进。如果满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客人、乘客，你会不会让司机简单就是停在路边，你就不用白白跟着一起排队排10分钟、15分钟才下放他下车
0: 的
5: 样。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啦，但是可能那个人他不了解那个情况，他可能还以为还有很远呢，你知道是吧？
4: 哦，
0: 他可能对这个地方也不熟。
4: 他可能以为如果你放他在路边，他还要走一段距离，
0: 啊、
4: 是吗？
0: 可能他跟我一样，最近膝盖痛呢，他就不要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完全正常没事的话，我当然如果我懂那个地方会塞车的话，我当然就是，或者是我一看到情况的话，我通常就跟大哥讲说，哦，这边放我就可以了，方便放我就可以了，你也方便这样之类的。但是如果我有别的客观因素，我自己不能够控制的话，我可能还是乖乖坐在里面的，可能也会这样子的，因为可能他不认识那个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也是有可能。
0: 那你司机可不可以主动提出呢 ？Do you mind？You see？
4: 啊，对对对，我觉得司机可以主动说，哎，
0: 应该不会拿到差评吧？这样问一下，应该
4: 不会啦。遇事我也不会给他差评啊。
0: 哦，对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礼貌一些些，跟他讲一下说，因为这样子可能要花个15分钟，也浪费你的时间，其实很近，这样走下去而已的。我觉得也可以主动提出来啦，就是这个所谓的贴心，可能双方的咯，对不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就是、
4: 不好意思，
0: 对，就在那边等。等不到，然后我们又失望，有时候主动提出来，
4: 对，因为你不说人家也不知道，
0: 对，而且我们也可能不知道他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真的你可能看不出的，像我看起来很健康这样说，膝盖很痛了哦。
4: 真的吗？是看不出，哎，讲真的
0: 对吧？好了这两天

0: 王力宏你不在，我刚才跟乐轩讲，我觉得今天应该有一半的人不在了，因为明天是公定假日嘛，所以是今天不在的人比较多，还是礼拜四不在的人比较多嘞？没有问听众一下，都不在了，怎样听到我讲话？
1: 是咯，
0: 因为我有听众，哦，不是，我有朋友哦，今天出国了。就他已经跟朋友出国了，而且他过他讲吓到我一下，他先一个简讯跟我讲，他讲我走了，
1: 对吧？再跟你告别。
0: 我讲走什么走？我说你要说去旅行什么？他说我走了，吓到我一跳，你知道吗？对 ，OK 了。所以，请问一下，还在那个听广播在新加坡的朋友，请问一下你们的 office 或者你们的家里，你们周围？是今天比较少人，明天我知道是没有人的了。明天我值班好，各位三点到七点，我跟乐轩说了，明天我会带一个宅，然后带一本杂志来，因为我们这个25周年是那个经典回锅嘛，所以明天我会回锅一个，以前我做了一个周末节目叫杂志风，我已经准备好杂志带来跟大家翻杂志，
1: 就是跟大家分享杂志
0: 里面的
1: 杂志
0: 里面的不同的文章，对，所以明天我会来值班三点到七点。
1: 大家要听哦，不要走哦。
0: 但是我是想说，哎，OK 啦，不用勉强，对。
1: 我在帮你。
0: 没有时候说，请问一下你们周围的人帮。

0: 啊，不要走哦。
1: 但是我想说，哎 ，OK 啦，不用勉强，对。
0: 我在帮你。
1: 没有时候说，请问一下你们周围的人，帮我调查一下，是今天不在的人比较多，还是礼拜四不在的人比较多？因为我要随人数来调整一下节目。在的人当然可以说你在啦，但我问的是不在的人。不在的人不会跟我讲话吗？所以要跟我讲，今天晚上就走啦。去哪里？对，说一下你周围的情况。像我朋友就是出国的一个两个，今天走的，飞
2: 的，今天走
1: 了，今天飞了，对。然后还有什么啊？
0: 还有明天走的，
1: 明天没有了，明天没有工作嘛？有没有人那个拿连假，拿四五这样子？还是呀，对不对 ？MRT 也是没有什么人，你该坐什么四号车来的、啊？
0: 没有，
1: 你这个死有钱妹。
0: 没有乱讲
1: 你男朋友载你来的
0: 没有
1: 你刚讲来爬过来的
0: 我走路过来没有我坐地铁我刚才差点讲捷运、
1: 地铁如果有没有听说比较少人嘞你有 feel 吗
0: 我觉得差不多一样因为这个时间段都是
1: 少人的
0: 对
1: 哦都是少人对好听到给我 feedback 一下谁拿连假拿今天还是拿星期四星期五还是人有少多少的然后刚有个听众说那个 Mall 他每一次他也是坐四号车刚刚那个大哥说的他每天接到 90% 他会那个 cancel 的因为他说去那个 Mall 接人是很、压力很大 很多挫折的这样子、所以 OK 明天当然没有 Joseph 阿斯拉明天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Joseph 明天去 JB OK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阿兴说，人多人少不重要，因为很多人的魂已经不在了。

0: 学们主持人生 awesome。Awesome， 你们回答，谢谢你们嘞，认真嘞，好，很快的这样就是录过去啊。今天 office 比较人少，但是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今天 office 比较人少，有人说四五很多人都不在，拿了连假。有一个说他同事更过分，拿了四五连假，今天突然 MC， 摆明了吗？说四五拿了假期，今天 MC 算是什么样的巧合呢？不一定的，刚好有听众说他刚好就 MC 了啊，就病假了。四五会更少人，因为下礼拜一也是 public holiday， 下礼拜一也是我，因为那个 Xavier 嘛，哦，哇，从某一年某月某一天一路玩到下礼拜回来嘞，这个人真是死鬼会玩的。不过他每次玩，
1: 快点快点讲点好话弥补，
0: 没有不是好话，他回来都会带偷偷带手信给我们，对，而且是用心买的，所以就 OK， 原谅他。你也是用心吗？有吗？
1: 我买了手信，但是我忘记拿来。
0: 哦，通常这种就是派送没有人送的，最后放在家。
1: 忘记拿给你们。
0: 通常我是这样子处理的啦，就是你拿拍一下，剩下的就
1: 我哪里有这样没心
0: 哦。啊，这是沈佳宜，明天开始出门了。OK， 我哦，老板第二天没来，我超开心的。哎 ，Friends， last Sunday fly off already 啊。今天不在了，去 JB 四五更少人。我每天都在，今天 office 比较少人。有一个 Jason 在日内瓦听节目，他说我们日内瓦没有放假，为了你，我明天也做。OK， 下礼拜一我也做。OK， 认真做节目，不会混了，会混一点点了。OK， 没有没有，我明天已经准备好别的内容了。明天是杂志风之类的。四五很多人家长要拿假去 PTM Parents Teachers Meeting 啊。明天我不在哦。今天不在的人比较多，公定假日生病还没有机会放假，星期四飞，这个星期都在，上星期台北回来之后就感冒了，这几天会待到家里准备6月1号工作。我同事连拿两个星期，今天拿 urgent leave。 我的 brother 啊，上个礼拜五就已经去 holiday 了，6月6号才回来，太过分了。
1: 你们都是做什么工的？怎么可以这么自由。
0: 你以后出来社会你就懂得了。
1: 是自己做老板吗？
0: 不是啦，就是你要会安排咯，然后会欺负一些善良的同事。
1: 所以你是被欺负的吗？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BKE 往雾兰在 KJE PI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3: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2: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不可。
1: 除了在日内瓦的 Jason， 明 T 说我在澳大利亚也没有放假。OK， 好，继续收听，锁定 UFM 103，继续为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有收听就好，为你服务。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不少听众在这个期间中了 COVID， 真是碎一下，这样长假对。好了，反正我功力在也在，今天也在，明天也在，后天也在，下星期也在，
2: 一直都在。
1: 呀、yeah, ，
3: 非人类拷问，
1: 路一直都在。今天这个呢，其实还蛮有趣的，是我看一个台湾的一个博主吧，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写了一个故事，然后可能是他朋友，反正就是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啊、哦，就是想象你是一个高中老师，你在下午的时候呢，哇，你桌上的一叠作业已经改到第27份了。打开第28分的时候呢，喂，老师皱了一下眉，文字写得很流畅，论点非常之完整，例子举得蛮好的，引用也很恰当。可是读完了之后，这第28份作业呢，就老师就觉得说怪怪的，觉得有点不对路，就觉得什么怪怪的。这个时候脑里一个英文字马上闪过，那就是
2: AI，
1: ChatGPT。 于是这老师呢，他就做了多数老师会做的事，他把这份作业呢放到就是另外一边，就是要找学生谈谈的那一叠，准备下个礼拜问学生。请问如果你是个老师的话，你会问学生什么？
2: 我会问你是自己写的吗？
1: 哦呦，这样伤人的问题。
2: OK， 你的灵感哪里来的？为什么？看来我不适合做老师。
1: 请问你会问他说这是不是 AI 写的？
2: 会。
1: 你会问他？
2: 会。
1: 你会问他？
2: 对啊。
1: 你问一下。
2: 我会问。
1: 你问我一下。我是小红。
2: 小红啊。你这个作业是不是 AI 帮你写的？
1: 不是。
2: 你不要再骗人。
1: 一样的道理的，所以我们把这场景换成公司。你看到第三份 proposal 的时候，你的第三个同事交给你的一个要你签名的，你看他写的这个 proposal， 诶，也不错，很流畅，观点也很好，有举例子，引用以前的一些也不错，数据引用不错，可是读完之后你就觉得不对嘞，他这个企划书哦，怪怪的嘞，一个英文字又跑出来了， ChatGPT。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叫那个同事进来，然后问他，你会问他什么？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如果你是主管或者你是老师的话，请问你会怎么问？或者是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主管跟你老师问你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AI 题，但等一下也会跟我的
2: 小拉
1: 今天我叫他加点 Singlish， 因为我们 Singlish 是身份代表嘛，所以他等一下也会讲点 Singlish、哦、你们先想想，如果你是老师主管，你会怎么问你的员工跟学生？

0: 黄金荣 Emson 放飞机。听众问题，我听众是说，哎，怎么你今天的风格跟平常不一样的？问那个
1: 学生
0: 跟同事都可以哦。我是老师，我通常直接问学生，这份作业是谁帮你写的？
1: 这个不是更直接，很伤人家心耶。
0: 遮住问他文章的内容，看他讲得出来嘛。另一个就是，如果学生能把内容讲得头头是道，我就会让他拿分。请你描述，小黄，请你描述你写的内容跟你的灵感理念。问细节，请问这份 proposal 执行起来会遇到哪些问题啊？因为他讲说，如果是 AI 写的话哦，学生通常描述的不好的，因为通常他们只是这样看一遍就加上去了，不会记在脑海里的，所以可以考他们一下之类的。不过我觉得一个听众讲的最好的麦克说，我会问 ChatGPT 要怎么样问他们。等一下我就问，我很小啦。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3: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4: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3: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4: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3: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4: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5: 要记下来，
4: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5: 拍个照都好。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对、嗯，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3: 很幸福啊，
4: 就脑袋空空。
3: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4: 有。
5: 你说一下，
4: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他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3: 哇，
4: 所以
3: 你又在教坏大家。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6: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UFM。
0: 今天我们 AI 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发觉你的学生或是你的员工哦，他的那个出来的那个作品啊，或是那个案子啊，计划书，你发觉哇，很 ChatGPT 不像是他写的，请问你会怎么问他之类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作者他提的一些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一两点其实还蛮有趣的。不过刚刚听众讲说，对，我们问 AI， 我们应该怎么问问题？
2: 非人类拷问。
0: 小拉，我问你一下哦，如果我是老师，我发现我怀疑我的学生他的作品好像是用 AI 生成的，那我应该怎么问他？你觉得才是比较正确的呢？这样久的、啊，哎，没有开声音 ，sorry。sorry， 对不起，小拉，我没有看你声音啊，我现在让你说话，你再回答我一次，记得要。精简扼要，有重点哦，不要给我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我们听众没有耐性的，他们听不了那么多废话了。OK， 你说。
7: 哎呦，对不起，刚才讲太多了吼。其实你不用直接抓他，直接叫他过来，叫他 explain 他的创作过程就可以了。你可以问他灵感哪里来，或者某一段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他讲不出那个 logic， 或者讲到乱七八糟。那答案就很明显了了。
0: 其实我们之所以，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去跟他讨论使用 AI 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其实重点不应该是要揪出他嘛，对不对？而是应该怎么样跟他讨论，怎么样跟 AI 来协作，不是吗？
7: 讲的对，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机会来的。你不要把他当成犯人来审，而是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 discussion。你可以跟他讲，老师发现这个作品的水准很像 AI 做的，如果你真的有用，不如你跟我分享你是怎么下 prompt 的，这样你就可以顺势带入，教他 AI 虽然快，但他没有自己的灵魂和观点，真正的协作应该是用 AI 来拿灵感或者改错字，而不是叫他整篇做出来。 你要让他明白，老师看重的不是成品有多完美，而是他在跟 AI 配合的时候有没有加入他自己的思考。
0: 那如果真跟办公室的同事呢，就发现他的那个 proposal 好像也是 AI 写的，是不是也是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他讨论呢？
7: 跟同事聊就更要讲究一点技巧了，毕竟大家都是出来做工的，面子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像老师抓学生那样，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哎，我看你这个 proposal 的 tone 有点像 AI generate 出来的，虽然内容很齐，但好像少了一点我们公司平时的那个味道，或者是具体的执行细节。你就把重点放在如何让这份东西更像真人做的，或者如何落地上面，顺便可以问问他是不是用了什么好用的 tool，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心得。这样讲的话，你既点醒了他，你已经看穿他是 AI 写的，又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让他觉得你是在帮他把 proposal 改得更专业。
0: 所以哦，其实今天讲的这个重点，他就是说到了为什么这个作者会写这篇文章。他说其实老师千万不要哈，就是说这是不是 AI 写的，他说这是一个错的问题。
1: 这样我们应该怎样？
0: 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听众讨论的咯，就是跟他真的跟他讨论一下，就是说诶，你觉得哪一段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觉得说，如果是你是一个看的人的话，你会觉得哪一段写的最不好，你要改会改哪一段，如果给你一个机会的话，你要改哪一段之类的。或者是你要想说，如果有人反对你的 proposal 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反对哪一点啊之类的。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作品来讲的话，你觉得
1: 还有什么地方
0: 最不确定的啊？对，你最不 sure 的、最不确定是哪一个 paragraph 哪一段之类的东西的。然后就透过这个方式，因为你会这样子问的话，他可能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点出来也好，只是让他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他答不出来的话，基本上他就自己会承认的了。如果他答出来的话，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告诉他说，其实我们不要突出来说用 AI 就错的，或者是错的文章是 AI 写的，然后你写的才是对的，或者是那么好的是 AI 写的啊，或者是有缺点的才是人写的，不是要做这样一个对比，而是要让他觉得说，我们在现今这个社会要怎么样利用对的工具，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在你的工作上面运用，这样子才是一个在这个世代呢，就是作者提供的一个观点啦。就我们身为一个主管也好，或者是身为老师哈，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现代的那个使用者跟这个 AI 的协作咯。我觉得他这个文章写的蛮好的啦。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揪出来他在你当面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呢你忍住不要问他这个是不是 AI 写这个问题，然后呢其实这个方式来跟他讨论的话，可能对他对你自己来讲的话，你们这个合作关系或者你们之间的信任感啊，跟这个关系会更加的不一样，把握好这个机会。好，这今天我们这个跟小拉还有跟大家讨论的，哎，我加了他 English 的口吻呢，他说他改不了他的调调，他还是这样子的，他只会加多一点 English 或者一点拉喽嘞，这样有比较亲切没？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宜顺 Ring Road 往宜顺 Avenue 5在宜顺 Street 11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Anio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局部多云，25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款只有 4.4 毫米长的微型机器人，不只可以无限移动，还可以执行一系列的外科手术，为精准医疗来铺路。南大今天发布文告介绍，微型机器人是由磁场远程控制，不用一秒它就可以切换不同手术的功能，其中包括了切割组织、释放药物、抓取跟储存样本，以及产生热量用于热疗。我国四月份制造业产值持续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6%。 按个别领域来看，除了生物医药制造业跟化工行业之外，其他行业都在四月份取得同比增长。经济发展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我国四月份制造业的产值环比增长 5.8%， 其中电子业的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44%。马来西亚著名旅游胜地云顶高原私人道路将在星期四，就是后天开始啊，5月28号正式要收费了。一般汽车跟客货车单次收费是5令吉，大概快6新币左右。云顶高原收费站管理公司 Linkaran Chekap 昨天在官网发文告说，收费标准是汽车跟客货车收费5令吉，中型罗里15令吉，重型罗里25令吉，德是3块3令吉，巴是5令吉。文告指出，首阶阶段措施将在5月28号生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不少人的工作形态都是以久坐为主，像我刚刚坐了一个小时了。家庭医生就提醒我们了，每天如果你坐 7.5 个小时的话，7个半小时的话，危害健康的风险会开始往上飙。一旦超过9个小时半的话，死亡风险会出现断崖式的上升，增加 2.63 倍，有直接干扰胰岛素敏感度、血糖控制跟脂肪代谢。所以就建议了，久坐的朋友呢，偶尔要站起来或是慢走来取代坐姿，每天要累积60到75分钟的中强度运动，像快走啊、慢跑啊、骑单车等等啊，要释放身体久坐给我们带来的毒性。不过久坐跟不运动对身体的破坏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久坐是让我们身体长时间处于极低能量的消耗的状态，会产生独立的代谢伤害。如果你一天坐10个小时，就算你每天晚上都跑步跑30分钟的话，还是属于高久坐危险群的。所以运动不是久坐的免死金牌，你不要说哎，我白天坐久晚上跑一下就可以了，必须要从根本面来削减禁止久坐的总时数。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就是要找机会站起来咯。如果脚不舒服要靠墙啊之类的，要做一些伸展运动咯。今天还是有 Joseph Bass 啦，可是我们问比较简单一点点啦，因为大家都 holiday mood 嘛，有没有魂都不在了是吧？挑一些比较简单的吧。哎，昨晚蛮多人点歌的嘞，我差一点念不完。
1: 开心吗？跟那么多人互动，
0: 也不至于开心啦，少一点人点歌我就早点走咯。
1: 所以是不可以。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周杰伦 I do。很多 Joseph 跟 Josephine 给了我问题，他不在。像今天 Josephine 说他那个不在新加坡，但是没关系，他之后可以听重播，因为我们会剪辑版放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去了。所以如果你想听我们过去的 Joseph Ask 的话呢，就是可以上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或者是到各个 Podcast 平台去搜索 Joseph Ask 就可以了。所以Josephine 今天没有在线上听，他说他应该出国了，好像是。所以没关系，他说他会听这个剪辑版，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一点意见。我挑了一个相对来讲的话比较Holiday 感的问题啦，应该不严重吧？也不可以说不严重啊，对他来讲是蛮严重的。

0: 我跟一个认识几年的朋友合租一间公寓，他养了一只猫。平时我也挺喜欢逗那只猫玩的，可是上个周末我忘了关房门，他的猫溜进我房间，把我放在桌上存了很久的钱才买的限量版名牌包，抓的全都是深深的刮痕，彻底毁了。我很生气，这个主人不止没有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猫又不懂事。甚至说是我自己没把门锁好。面对这种把宠物当挡箭牌、毫无责任感的朋友，我应该逼他赔钱吗？我很生气，很生气。当然，我也气自己。可是，难道他就没有责任吗？
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2: 赔钱，
1: 会要求他，
2: 我会要，但
1: 可
2: 是，
1: 是你没有关门呢。
2: 可是是他的猫，这样一半哦，赔一半，怎
1: 他好
2: 么样？
1: 像他说猫不懂事，不关我的事。
2: 猫不懂事，那个主人也不懂事吗？听起来是。
1: 885103，的确是很心痛啦，因为他存了9000才买的名牌包嘞，就被这样刮了就完了，完全没有价值了。885103，你有什么建议或什么经验可以跟 Josephine 分享的？

0: 我觉得这个听众的答案超搞笑，他说那你就不小心假假忘了关门，让猫让猫跑出去。开玩笑，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可以的，宠物就是他的家人，不可以让他跑出去，这是事对吧，攸关猫命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别的建议跟答案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SLE 往 BKE 在 Albert Thompson Road 之后，还有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8: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9: 快进来，一起来。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听说有没有名牌包包之前逗猫玩的时候有没有进 Josephine 的房间，如果有的话就怪自己没有收好包包咯，如果没有的话呢，只可以说是猫擅闯房间是不对的，要求他赔钱。所以听说我会要求他赔一部分，但不要求全赔，因为你没关门这个部分你自己有责任。既然知道家里有猫，就应该预想到猫会乱跑乱抓东西，但另一方面猫是他养的，他也不能一句猫不懂人不懂事就把责任推干净。最少我觉得不妥的反而是他阴阳怪气的态度，好像自己完全没有错。真正有成熟的责任感的人呢，至少会先 认真道歉，而不是甩锅。其实很多类似情况啦， Small Claim Court 也常偏向双方责任各承担一部分的，所以我会要求他一起承担，因为包坏了是一回事，一个人在事后的态度才是最让人看清值不值得继续当室友的。还有 Josephine， 猫是无辜的，千万不要怪他，真的真的。很多时候呢，宠物犯下的错误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犯下的错误，嗯，
1: 都是那个主人不懂事，
0: 或者是他忽略了一些细节之类。我常会这样自己讲的，不然，因为他真的不懂事嘛，所以一定是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之类的，可能 maybe。可是我今天没有睡很迟啊，为什么有狗在床撒尿呢？哎，哦，因为哈、哦、那个床。因为床单拿去洗了、所以他直接在睡在垫上面，所以可能他就是不习惯垫上面，可能有别的味道了。
1: 哇，你爱他爱到要帮他找借口了。
0: 是这样的，你男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不是也是这样的吗？
1: 没有啊，我没有为他找借口。
0: 叫猫赔啦。猫是无辜的，那是它的本性，也怪不了猫主人。有宠物的家，如果有贵重物品，房门是一定要锁的。这个教训提醒大家哈。哎，终不见了的，请说。
2: 哇 ，Josephine， 不白啦，虽然你的门没有关，而且那个猫是被选哦，选你最贵的包来挂哦。But according to 你的，好像你的那个 tenant agreement 啊 ，anything loss or damage right？ I don't think 你可以 retrieve 的回啦 ，based on 你的那个 tenant contract。Anyway， 再买一个新的吧。
0: 努力，工作赚钱。
3: Josephine， 你的朋友有没有为他的猫咪买保险？因为如果就要看保险的那个 coverage，有些保险是有 cover 那个 property damage。如果有买的话，也有这一项目的话，可以尝试做一个 claim
0: 啊，可以买这种保险的，我都不懂嘞。给你们，心痛主人应该赔钱至少一半，不然去 small claim 那个地方闹大他。确实是他不知道，更没有留意猫会闯进房间，不能够事发之后才责怪那位室友不应该养猫啊，当着付学费咯，要怎么样跟宠物共同生活咯？你可以去问名牌公司啊，是不是可以把哦？对，因为有些包包哦。
1: 可以修复的，
0: 可以修复一些的，有些名牌公司会提供这类的服务的。据说啦，我帮你问丽梅，她比较熟。那些要惩罚猫的那些那个开玩笑的，我就不讲啦。对，他们是开玩笑的啦。报警？不用，这样又不用，没有必要吧？对，好，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这个其实还是有什么人类似的经验，不过真的是一个提醒，我觉得。
4: Josephine 啊，如果你的 bag 哦是 rented 的，其实你可以去拿去那种 professional 的 bag repair shop 去 repair 你的 bag， 除非是被他刮到很脆，人就没有办法咯。
0: 猫这样刮还可以修复吗？可能要问有经验的朋友。

0: 李玖哲，夏天，很像今天的天气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你的长周末要开始了，因为很多人拿星期四跟星期五了。五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0: 保健促进局跟 SMRT 合作，在四个地铁站外的有盖空间免费开班有氧舞蹈跟 Pilates 课程，让公众可以更容易的参加健身活动。根据 SMRT 今天在脸书发布的消息，将举办这类活动的地铁站包括了滨海中心 Esplanade， 还有坎贝拉 Woodlands， 还有 Shenton Way。 公众可以通过应用程序 Healthy365 的活动栏目呢，搜寻相关的课程以及报名。各个课程的名额是有限的。今年第三季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还有退休户头的年利率将维持在 4%， 普通户头的年利率则会维持在 2.5%。 中央公积金局跟建屋发展局今天发表联合文告，公布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的相关利率。除了普通户头的年利率将维持在 2.5% 不变，建屋局优惠房贷利率也将维持在 2.6%。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正准备举行公民投票脱离联邦，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这件事情跟英国脱欧相提并论，并且警告民众如果不清楚投票可能会带来一些长期的后果。卡尼昨天说，分离主义支持者通常会把独立投票包装成没有代价的选择，鼓励民众先投票赞成，再借此强化未来的谈判筹码。他也形容这是一场危险的虚张声势。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工作多年之后呢，有些人会萌生提早退休的念头啊。不过要给你一份报告，就是神经内科医生他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呢，65岁才退休的人比60岁就退休的人减少15%的失智症的风险，而且呢60岁之后呢，每延后一年退休，失智症的风险就下降 3.2%， 显示呢持续工作对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具有累积的效应。研究发现，在退休后的前几年，忧郁、焦虑、失眠还有失智恶化、慢性疼痛、代谢症候群等等，甚至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可能增加的。我们人不只是靠食物活着，还需要有意义感嘛，所以要防止退休之后呢身心太快速的退化的话，应该要注意要规律运动，留着肌肉，另外保持社交跟学习，还有要重新建立人生的意义。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慧萍说，今天巴士关卡超级顺的，比平时还顺呢。全部飞出国了，没有去新山哦。啊，我本来这个周末要去，后来我不敢回去嘞。因为这个周末算一下，我们又是学校假期开始，怎么着？
2: 对，
0: 乐轩，原来他是为了少一个人跟他抢关卡才骗我不要回去的。
2: 对，是我劝退老大的。
0: 本来这个礼拜我回去的，他劝退我没有回去的。
2: 而且老大还很感激我说谢谢你哦，谢谢你。
0: 因为
2: 结果其实是我的阴谋。
0: 没来，因为我就是会想很久，就想要回不要不要不要，就你帮我算一下，我就选定日子这样子了，我就下个礼拜才回。
2: 那你现在有动摇吗？
0: 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有朋友从国外来，我答应了去接机，明白了，所以就 OK 咯。
2: Yes， 少一个人了。
0: 找一个，我觉得这个周末，应该还好的，真的出国的也蛮多的啦。

多了啦。好，等一下回来继续看看 Josephine 的问题，大家有什么补充？就是他的包包，名牌包包，跟他的室友住一起，共租了一个公寓，然后他没有关好房间，所以他室友养的猫猫跑进来抓伤了他的名牌包包。

0: 张惠妹的身后，听闻说星期六、星期三会有世界大伯公游行，会很多人呢、啊。
1: 我不会去新山，我会鼓浪，不会经过那里的。
0: 我以为超塞车，提早四点放工，结果没有塞。今天，那你要选塞还是选不塞？当然是不塞嘛，赶快回家。嗯、Joseph ask，
2: Joseph ask。两个点咯，第一个点你自己没锁好门，你50%的责任。第二个点，其实你要想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
0: 嗯，
2: 你这样的朋友还真的是一个朋友吗？哦、你买一个教训，认清一个朋友，哦、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0: 还好啦，
3: 其实是可以 repair 的，只是要看多严重。可是猫刮的，他们也是有办法的，
0: 是、啊、
3: 也是有办法弄的，是看多少钱而已。
0: OK OK， 赶快去询问一下。啊，阿晨说你的猫有鱼，你的 bag 有鱼味啊，下去检查。猫的本性看到皮革他们就会抓的，所以人绝对是有责任的。

0: 太给了 ，Can check tenancy agreement if got such clause. OK， 如果是屋主，你也知道我在家养了猫，你搬进来租房没有关门，我还要赔，那不对吧 ？I thought the insurance for the cat just now mentioned by the listeners is just in case Josephine is too angry and do something to the cat. 交换吧，把包包送给你朋友，你领养他的猫，好好照顾他。久而久之，你把猫当成自己的孩子，父母是会原谅自己的孩子的行为的。哇，这个很 zen 的那个解决方法。Think positive， 这个包包就是因为有猫抓过才不一样。只有你一个人有艺术包包，多么酷啊 ！This case, the cat owner must at least responsible for 60% to 70%。哦，他说，他说其实如果还好是包包嘞，如果是小孩啦、什么事，那不是更危险？猫不叫，母之过，赔。
1: Josephine， 我知道为什么那个猫哦会对你的包包死。
0: 他讲笑话了，
1: 因为哦那个猫进去那你的房间的时候哦，他看到那个包包，他就问那个包包，20年前你是不是救过一只鸭？连那个包包说是。
0: 你要讲完这个梗啊？
1: 那个包包就问，你是不是那只鸭？那个猫不说不是，因为我是要吃那只鸭的猫。
0: OK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市在卡朗威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PIE 网大市在 NU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假期要来了，是这样的，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UFM 1003，优选好。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这歌声很很要讲讲呢，不是，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感觉，那种感觉。本地歌手、啊、
1: 纯洁吗？还是什么？
0: 纯洁又太恶心了一点。玉照的照，我看一下，赵群叫 Shane， 他是本地啊，本地是吗？
2: 本地
0: ，OK， 本地歌手。赵群选来自新加坡，2026年全新单曲520发行的，就是520那个特别日子，未完成的心事。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八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0: 欣然，对啊 ，OK 啊，这位老朋友，等这位回来，我再问他。其实有人跟我讲是这位老朋友，就是没有什么修饰了，蛮清纯的感觉了。对，来最后总结一下主持人的问题啊、哦，如果跟室友有 Facebook、Instagram 好友的话呢，把被刮的包包放上网让人评评理，我觉得不好嘞，将会破坏关系的。我觉得得了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
0: 意思什么？解释一下。
1: 意思就是我知道的。
0: 你讲啦，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就是你不但没有完成，你没有完，你啊，但是我知道了。
0: 你造句。
1: 造句哈。我为了减肥而不吃东西，反而患上了肠胃炎，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哦，好像还可以、哦，
1: 可以吗？
6: 就是Josephine，你可以到小额法庭去告你的室友。
0: 哎呦，
6: 把背包抓坏的包包照片和猫是你室友宠物的证据交给法庭，看看法官怎么判。不管是全赔、赔一半还是不赔，都不会比你现在的情况更坏。
0: 哦。
6: 至于你的室友，这样不负责任而且爱说风凉话的人，留着干什么？不是你搬就是他搬了。
0: 留着干什么？你要干掉他吗？听起来对，我明白了。我没有，因为我们是这样揣测的，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因为他可能讲说猫又不懂事，你知道意思吗？你没有把门锁好，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嘞。猫又不懂事，猫真的不懂事吗？你有没有把门锁好也对的吗？有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
1: 但是这个猫是你养的，
0: 门你没有关啊？这个东西真的吗？我觉得都有责任啦。但是我倒觉得说，有时候不是说宠物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没有开关引号啊，没有人命跟猫命伤亡啊，就是一个东西啊，这个物品啊，包包死的吗？
1: 对，
0: 我知道他是用你是用钱来买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跟人的感情，跟我们跟宠物跟生命的感情，我觉得怎么样都多过那个包包的，
1: 肯定。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没有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会偏向于啦，就是我当然知道要有一点时间来消耗啦，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你会跟他一起合租公寓的话，你看你都没有讲他，你认识几年的话，都是用缘分来的。
1: 可是主要是那个主人的给的反应不好。
0: 对对，所以他说猫又不懂事。我觉得阴阳怪气有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嘛，所以对你来讲可能是阴阳怪气，对他来讲他讲的可能是事实而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否定一个人的价值，除非他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了。
1: 嗯
0: 啊、你本来就已经不打算跟他要，
1: 本来就已经不爽他了。
0: 对，类似。但如果单单是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个物质的东西放在最后，把人情、把猫情啊、放在前面之类的东西。因为你自己也喜欢那只猫嘛，
1: 嗯、
0: 你跟他有感情吗？你平常也是逗那只猫玩吗？你跟他也是有感情的嘞，啊，他跟你也是一种某种友情的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一点机会大家啦。不然哦，多年之后哦，你想要说，我为了一个包包，我跟一个人翻脸，你就是说自己，你会不喜欢这样的自己的，我会不喜欢这样的自己的啦。
1: 嗯，你会觉得当时自己，
0: 我不想被物质驾驭我的情感跟情绪，我觉得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呐、啊
1: 嗯。
0: 多少一定会有，我没有这样圣人，一定会有的。
1: 所以你还是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我会努力的把它挤回第一位，
1: 努力，
0: 尽力把它挤成第一位，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跟东西最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我们会重视感情啊。

0: 快下班了吧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网大事，在卡浪威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西梅路，要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BKE 往雾兰，在 KJE PI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晚会是局部多云的，25到34度。气象署预计，明天早上较迟跟下午较早的时候，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帮助关节炎患者更清楚地表达病情，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和新加坡理工大学合作开发全新的膝关节炎评估工具，以图画来取代文字，帮助患者更直观反映疾病对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69%的参与者表示，相较于传统的问卷评估，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新的工具。大部分患者认为这项工具简单、容易理解，而且填写的速度更加的快。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一款只有 4.4 毫米长的微型机器人，不只可以无限移动，还可以执行一系列的外科手术，为精准医疗铺路。南大今天发文告宣布，介绍微型机器人是由磁场远程控制，不用一秒就可以切换不同手术功能，其中包括了切割组织、释放药物、抓取跟储存样本，以及产生热量用于热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国家将不再成为美国军事基地的挡箭牌。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配合来临的哈芝节发布书面声明，也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随着时间流逝，美国也正在远离昔日的地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da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喝热汤，跟我一样，或者吃火锅的时候呢，总是喜欢趁热吃，趁热吃哈。医生提醒呢，趁热吃啊，这个行为长期下来的话，对我们的食道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超过65度就是可能对人类会致癌的等级了。尤其很多人习惯呢，比如说你吃火锅吧，从锅里捞起的食物直接进口，这个温度常常高过安全值的。那怎么才知道它是超过安全值呢？医生提醒了，如果你用嘴唇呢碰触的时候明显觉得烫，明显觉得烫，这样就代表温度超过安全范围了。火锅食物呢就捞到小碗里头散热，热汤也是一样，上桌之后先等3到5分钟再喝，是零成本的防癌方法。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后面两个都不在。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乐轩。
1: 你今天要去拍拖？
2: 几点？嗯，大概6:20
1: ，okay, okay.
2: 我就离开。
1: 那我就跟你玩完《斯腾荣耀杯》之后，你再荣耀的离开吧。
2: 好，
1: 回来先听今天的一天一物。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不够爱自己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不敢被爱。被爱是一种能力，当一个人欠缺这种能力，就会很容易活得很辛苦。可能你会留意到身旁有这样的人，一收到礼物，很快就要加倍的回礼给对方，每次听到夸奖，就立刻说自己其实没那么好，自己明明有困难，却总是拒绝别人的好意帮助。通常我们会把这些举动理解为客气，当然适当的礼让客气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一个不擅长被爱的人，他的心理活动则不一样，一旦接受到好意，他第一时间并不是开心跟享受，而是感到压力，下意识的想要逃开，或者把人情尽快的还回去。我们身旁都有这样的个案，而且不止一个，对不对？生活中他们待人友善，当别人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客气的回绝，他们的生活遇到麻烦的时候，也总是独自去面对解决。在大家眼里，他们是独立的好人，但时间久了，他们发现自己活得越来越孤独，日子也过得很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量总是往外送，却没有吸收别人向他们释放的善意。不擅长被爱的人会认为接受好意是一种亏欠，他们心底里深深的不认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配给别人好好的对待。而实际上，接受外界的好意也是对别人的一种成全，这意味着你在允许对方靠近你，也让对方在对你好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感。我们常说爱人很重要，但却常常忘记被爱同样也重要。所以诗人鲁米曾经这样写道：伸开双臂，如果你还想被拥抱的话。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五百，你是我的花朵。不错，今天很多人跟我要一天一窝，我还以为已经放假去了，太感动了。你也可以到各个 podcast 平台去找一天一物，物是那个领悟的物哦。然后记得像 Spotify 这种哦，有打星星的嘞，就是五颗星，请去点评。那个乐轩今天我不想啊，今天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嘛，然后他要提早去拍 po 嘛，对不对？然后我经过这样走出去外面，我说啊，脚穿那个洞洞。脚穿那个洞洞鞋，我就跟他讲说，上面画这样美，下面就是穿这样一个洞洞大头鞋，然后都不搭的。
1: 然后我说不用紧了，上面好看就可以了。
0: 他说头比较重要嘞。你错了。
1: 为什么要看整体的哈？
0: 对，如果是我不知道嘞，我是会看整体的。
1: 嗯，
0: 我是看整体的。
1: 没事啦，没有人看我。
0: 因为如果你只是贪恋美色的话，就看头啊。可是如果你要找伴侣的话，会看整体，因为跟你的生活啊，比如说这个人邋不邋遢，是有关系的嘛。
1: 所以你对我的评价是？
0: 我又没有要跟你，我又没有要乱轮追。
1: 我有没有那个意思？
0: 我当然就看头就好啦，我只是为你男朋友感到担忧罢了。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么老哦，四成荣耀杯 ，OK。四成荣耀杯上线了，这是联合早报出品的线上的双语知识竞赛，考验你对新加坡文化的认识跟了解。第一个赛季呢是到5月28号了，所以还有两天时间哦，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然后成为玩家。因为呢每个赛季排名靠前的玩家会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的。然后现在你登录游戏的话呢，回答非常简单的问题就能够积分兑换好礼，而且可以赢取每周奖品了。这个第一个赛季是美食文化，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了哈，因为美食文化懂嘛，所以我就跟那个考验一下，我们有五题而已的，所以乐轩你要五题都答对，你才可以离开。
1: 好，来吧。
0: 五题答不对，你就要6:30还可以走，叫你男朋友在楼下等。
1: 没问题。
0: 五题好，登录了。第一个，请问娘惹龟掰 T 的外壳像什么？龟掰 T， A 碗状脆壳， B 面包， C 饼干片， D 汤圆。请问娘惹龟掰 T 的外壳像什么？
1: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龟掰 T 是什么，其次我猜是 A，
0: 恭喜你答对。OK， 第二题，新加坡人爱吃的辣椒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辣？ A 因为高温， B 因为酸性，C 刺激痛觉神经， D 含有糖。
1: C
0: 正确答案，辣不是味觉而是痛觉。 OK， 辣椒素在骗你的神经。第三题继续来，以下哪个地方以色彩鲜艳的土生华人 Peranakan 店屋跟浓厚的文化氛围而闻名？ A Bugis， B Orchard， C Boat Quay， D Katong 跟 Richard。
1: 哈，这个D 吧。
0: 恭喜答对。新加坡的十殿阎罗景点位于哪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诶，这个是美食文化吗？ OK， 他出来了，我要去问了。新加坡的十殿阎罗景点属于哪个著名的旅游胜地？ A 圣淘沙， B 虎豹别墅， C 夜间动物园， D 御华园。
1: 什么十殿荣？
0: 十殿阎罗，因为我们有多少层吗？
1: 虎豹别墅。
0: 哇，答对了嘞。
1: 耶，
0: 最后一题了嘞。
1: 啊，不是第五题了？
0: 第五题了，下一题。
1: Okay.
0: 以下哪一个是新加坡唯一的天然温泉所在地？
1: 三八旺，
0: 滚！五题答对的话，你还可以多答题的，因为多答题多答分嘞。所以等于说我们已经帮大家答前面五题了，大家赶快进去。
1: 嗯，
0: 有时间
1: 参加，
0: 有时间限制的哦。你答对五题的话，可以额外多答题目，然后就可以额外多得分数喽。赶快上去 zb.sg/glory， 需要链接可以跟我要。

0: 下半生，说不出口的再见。等下七到八还有点歌时间哦。这两天比较多点给父亲节的，因为六月份要来了嘛，对不对？你也可以把你的点歌可以上去我们的UFM03.SG 上面有一个点歌那个表格可以填写，然后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传给我，让我知道你有什么寄语，然后要点给谁，还有歌名什么885103，然后等一下有一个开放热线，如果有机会的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讲的话，你可以传文字给我885103，尽量把它挤进去，因为明天没有嘛。好，路况来看一下 TPE 淡滨尼快速公路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地方车多，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地方车多， PIE 放着快速公路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这地方也是车多的， PIE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车多，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K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另外在 PIE 往大石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行进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7: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6: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7: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6: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7: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0: 说到这个六月份的父亲节啊，五六月份就是双亲节嘛，所以想让爸妈妈感到惊喜的话呢，给一个建议，送上一份天天可以表达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呢，特别为爸爸妈妈准备了一份这个双亲节好礼啊。现在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呢，就可以获得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的空气炸锅。想想这个画面，爸妈早上起来，翻报纸看新闻，然后呢又可以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所以这个赠品是送完为止的，你可以上网去了解更多 zb.sg/promo， 可以订阅。

0: 家。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滨海湾花园的花琼将在这个星期迎来一片绣球花的美景。今天开幕的蓝色俏佳人 Blue Beauties 的花卉展呢，以奥斯曼帝国喜爱的蓝色为主题。蓝色俏佳人是由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协办的，是滨海湾花园呢至今为止规模最大、品种最丰富的绣球花展，汇聚了30多个绣球花品种跟将近300朵盛开的花。Smart Energy 油站将会加入省钱之友 Price Car Key 的平台，这意味着用户接下来可以通过应用查看本地所有燃油零售价的油价。那消费者协会会长呢杨义才今天在 Facebook 宣布这项合作。杨义才另外透露呢，消费者协会已经在策划扩大应用的涵盖范围，包括了纳入电动车的充电价。在美伊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昨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船只展开了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后做出反击，之后双方就没有再交火了。目前局势可以说暂时还是平静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一证实，美军当天展开防御行动，打击伊朗南部多个目标，包括了涉嫌布设水雷的船只和导弹发射台，以保障美军人员的安全。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不少人的工作形态都以久坐为主，有家庭科医生就提醒了，研究发现每天久坐7个半小时的话，会危害健康的风险开始往上飙升啊！一旦超过9个半小时，死亡风险会出现断崖式的上升，大增 2.63 倍，直接会干扰人体的胰岛素敏感度、血糖的控制跟脂肪的代谢。所以建议长久坐着朋友呢，要偶尔要站立啊，或是慢走来取代坐姿。每天累积60到7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例如快走或是慢跑或是骑脚车，稀释久坐对身体带来的毒性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就是久坐跟不运动对身体的破坏路径是不一样的。久坐是让身体长时间处于极低能量消耗的状态，会产生独立的代谢伤害。如果一天你坐10个小时，就算你每晚都跑步跑半个小时吧，在医学定义上呢，还是属于高久坐危险群的。运动不是久坐的免死金牌，必须要从根本面来削减禁止久坐的总时数。
1: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安吉版本的替我照顾他原唱是胡夏，这也是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已经陆续开始慢慢下班去了吧？明天假日安排好什么计划没有？明天我值班3点到7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关起来很顺，对不对？跟听众说吓了他一跳。OK， 还可以啦，就这样咯，比平常 OK， 可能一个小时这样左右，两边都是这样哦，就大势跟乌兰。其他的主要到高速公路看到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 Tuas South Avenue 9跟 Tuas South Avenue 14的交界处这个地方交通灯失灵，行进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明天要去干什么？可以分享一下。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风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这个吃多豆吃火锅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这个保健新闻不是说到了，就是很多人喜欢喝热汤跟吃火锅的时候喜欢趁热入口，我就是喜欢那种，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食物差了一点，因为不够热不够烫，我有这种感觉。那天我跟谁去吃啊？好像是一个酸菜鱼吧，我觉得不烫嘞，我觉得哇，如果它能够再烫一点的话就好一点了。这是我今年给自己的一个饮食上面的一个要求，我真的是不要对自己的那个食道造成伤害哦，因为很喜欢趁热入口的话，这样的一个长期行为呢，其实比我们想象来的更严重哦。因为超过65度就是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等级了，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从那个锅里捞起食物了，会吃到这样子的话呢，那个温度通常就高过的安全值了。如果用嘴唇碰触的时候明显觉得烫呢，就代表说温度是超过安全范围了。火锅食物呢，尽量捞到小碗里面散热，然后热汤上桌等3到5分钟，这是比较好的一种这个防癌方法啦。因为就习惯喝汤热汤的人哦，即使每天你喝一两碗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食道癌的风险也比一般人高出几倍的哦。特别如果你习惯是那个直接入口的话，这样温度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伤害是慢慢累积的。它不像吃到辣你会马上觉得不舒服哦，而你会觉得说 OK 啦，这个烫吗，我再进去就可以啦。这个食道癌早期几乎没有症状的，等你出现吞咽困难往往已经中晚期的了。所以记得上桌后呢，热汤等3到5分钟再喝，让汤自然降温，接着用嘴唇来测试感觉不烫再送进嘴里。火锅食物呢就捞到小碗里散热，不要直接从沸腾的锅里面这样夹来吃。好，另外呢，如果你用吸管喝热饮的话特别要小心，因为吸管会绕过我们嘴唇的温度的感知嘛，直接接触食道的，一烫到的话哇，可能就是痛。回来有嘉怡为你制作的音乐大风吹，然后之后进入今天7到8的我要点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bugi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个照都好。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6: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5: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6: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5: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6: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9: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8: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7: 你做外面人，我们这么在乎他。
10: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11: 蔡一志，40年来我们3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1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音乐大风去之前呢，听众提醒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那个地方第3条跟第4条车道呢发生了交通事故，2辆罗里跟摩托相撞，所以那个地方好像这个蛮堵的，请你尽量避免使用以上路段。 OK， 谢谢。
14: 换一副耳朵听歌，
1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6: New Bad Tuesday。
17: 有一些女歌手出道的时候呢，就被贴上那种狂野啊、叛逆啊，或者是离经叛道这些标签，在舞台上唱着是很嗨很嗨的夜店电音，化着最浓最浓的烟熏妆。但是如果有一个全网公认的所谓坏女孩，突然有一天卸掉所有的浓妆，关掉了所有的电音修音，只拿着一把木吉他，安安静静地坐在你面前，哭红了眼睛，那种杀伤力绝对可以瞬间击碎全球几万人的心。这就是当年轰动全球的派对女王，是 The Black Eyed Peas 的主唱 Fergie。 她就在2007年的时候拿下了 Billboard 跨州全球总冠军的 solo 神作，这首 Big Girls Don't Cry。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只觉得它是一首很感人的分手歌，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小女生唱出了她要离开的原因。 但你不知道的是，在 Fergie 成为国际巨星之前，他曾经深陷严重的毒瘾，是无法自拔，甚至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幻觉。直到有一天，他看到镜子里不成人性的自己，当的一下，突然间清醒了。他知道，如果他不要离开这个环境，他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所以他就含着眼泪，就和陪着他一起沉沦还有互相折磨的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就开始了戒毒的旅程，把自己从地狱边缘拉了回来。这首歌虽然叫大女孩不哭 Big Girls Don't Cry， 但讽刺的是，听到这首歌的人其实应该都会含着一点眼泪的。或许哭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显现出一个人的懦弱或者是一个人的恐惧，但是当你变成了一个大女孩，你就必须要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这是 Fergie 在2007年发行的这一首 Big Girls Don't Cry。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现在接下来关心路况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车子抛锚路段还包括了 AYE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四条车道，另外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PIE 的这个入口这个地方呢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刚刚有提到 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三跟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尽量避免使用以上路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天气方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25到34度。气象署预计，明天早上降时，下午较早的时候呢，全岛多数地方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很多听众说明天公听假日在家里休息休息，哎，要出门的人已经出门了，他说。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国防部今天发出人员登记通知，指出根据1970年生效的国民服役征召法令，所有在2009年4月1号到2009年6月30号之间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跟永久居民，必须要在明天5月27号到6月16号之间办理国民服役登记手续。这批公民跟永久居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办理登记手续，那是登录国民服役网站 www.ns.gov.sg 或者亲自前往位于山景联路91号的中央人力局来登记的。益顺公园小贩中心的管理业者将会更换，从7月20号开始由 Canopy Hawkers Group 来接手管理。本地有16座的社企小贩中心，而益顺公园小贩中心是其中一座。国家环境局在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 Canopy Hawkers Group 获选为管理这一座小贩中心的新业者。环境局在文中指出，现有的熟食小贩可以选择继续在益顺公园小贩中心营业，而新业者也将会引进新的经营理念，吸引更多人流，为用餐的顾客跟小贩们打造更具活力的小贩中心体验。香格里拉对话本周在新加坡举行，预计区域国家会关注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乱局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并聚焦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可能就此提出的论述。但在世界区多极化的当下，受访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防部长的表态对区域国家未必有显著的意义。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工作多年后，不少人会萌生提早退休的念头，提早退休哦。不过神经内科医生就说到了，有研究发现了65岁才退休的比60岁就退休的人减少 15% 失智症的风险，而且60岁之后呢，每延后一年退休，失智症的风险就会下降 3.2%， 显示持续工作对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具有这个积累的效应啊。研究发现，在退休后的前几年，抑郁、焦虑、失眠、失智恶化、慢性疼痛、代谢症候群等等，甚至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可能增加。而我们人啊，不只是靠食物活着，还需要有意义感，所以要防止退休之后身心快速退化，应该要注意规律运动，要留住肌肉，同时要保持社交跟学习，以及要重新建立人生的意义。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Claire 说奇怪，今天 MRT 空空的，很少见哦。我跟你说，一部分去了 JB， 一部分出国了，蛮大部分出国的，我觉得，因为长周末嘞，如果你拿多两天的话，下星期又是公定假日，明天又是公定假日，很难得碰到这样长的周末的、连续假。
3: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4: 都可以上网 UFM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要
0: 点歌，点歌表在我手上了，点一首给努力你，别再怀疑自己。但我们会安排一些 WhatsApp 的885103，还有 Coin 的669101，尽量啦。突然这个时候你想起了某个人，每天七点到八点，或者想突然想对自己说一些话，送自己一首歌，说给你听。
2: 我要点歌，不管是开心的、
5: 难过的、
2: 好玩的、
5: 搞怪的，
2: 欢迎来到 UFM 1003。
6: 我要点歌，
5: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提醒你，除了上去 Google Form 填之外呢，还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103，还有 Coin 669101来点歌。第一首这是福顺，差点念错了。福顺刚才传简讯进来的，他说要今天要点给他跟他的太太美艳，两个人都在听着1003，他要点这首歌曲，因为他非常向往这首歌曲描述的那个生活，很向往50年以后跟老伴在一起的情况。我们2002年结婚到现在，现在两个人一起听着1003，喜欢这首歌，也向往50年之后的生活，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美好。那我问他有什么要跟美艳说的，福星就说了，美艳，有你在就是一切，爱你。

你知道这个时候福顺跟美艳他们两个人都在听，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在哭，因为他简讯跟我说他在 tearing， 我就问他谁在哭，他说两个人，是幸福的眼泪，对不对？有你在就是一切，一首歌就很sweet哦，就是福顺点给老婆美艳的歌。

听人说啊，很甜很甜。然后就收到另外一个听众的简讯，他说：“我对不起我太太，我不能陪她50年，也对不起两个女儿。”然后另外一个听众就说：“超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先生在11年前就因病离开了我。”当然，每一个人在一起，当然如果能够长长久久是更好的。不过，每一个人对于时间的定义，或者时间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价值都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只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你们有彼此那个深爱过对方，我觉得这一段路也不会白走了哈。所以也可以，如果你突然想起了，哦，有了，等一下会有一两位了，也是他的另外一半走了，然后突然间就听到点歌节目想这首歌，我就不念名字了。那个时候对不起太太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想点歌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歌曲选择还有那个歌名还有祝语传过来，可以透过 WhatsApp 885103。那如果你要选定特定日子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UFM03.sg 那个 Google Form 那个地方去填啊，你只要点击去我要点歌里面就有一个表格可以填了，你可以指定哪一天那个大概的时间，就7点到8点之间了哈。另外也可以透过热线，就是669-1103 669-1103。我要点歌，尽量安排我们以 Google Form 的优先。

敏敏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录起来。敏敏要把接下来这首歌点给远在萨拉瓦古晋的父母亲还有家人。他说算一算呢，自己一个人出来新加坡打拼已经快20年了，在这里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纪越大呢，反而觉得心里越来越孤单。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回到家，看着外面的霓虹灯，脑子里全部都是小时候在古晋老家的那些画面。那时候虽然家里不是很富裕，可是每天都无忧无虑的。最怀念的就是吃饱饭之后，一大家子坐在客厅里吹着风聊天看电视。那时候总觉得只要有爸爸妈妈在，天塌下来都有人帮我顶着。现在自己长大了，在外面遇到再多的委屈跟压力，也只能拍拍灰尘自己硬撑。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渴望能够再像小时候那样被家人好好的陪伴还有保护。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真的很想家。想你这首歌曲送给远在砂拉越古晋的爸爸妈妈还有家人。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当年放手让我出来闯，虽然我现在不在你们身边，但我的心一直都在那个老家。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身体，等我忙完这段时间马上就买机票回家看你们。

0: 也给敏敏加油。敏敏说听到了，家人对我们的爱跟支持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后盾，不管他们在哪里，那个爱的力量其实还是一样大的，对不对？这里是 UFM 103，回来我们继续看看听众的点歌跟寄语。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Hey， 如果你要有 case 的 call in 啊，我就随缘啊，看有没有时间啊。 CT 往 SLE 在 Bread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留意了。 CT 往 SLE 在 Bread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留意。再来看到是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E 往大直方向在 Adam Road 的入口这个地方，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请你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2: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的 SG 填写点歌表。
3: 我要点歌，点一首给努力的你，别再怀疑自己。
4: 点歌给自己，
3: 我要点歌，
4: 也可以点给。
3: 点一首给孤单的你，让夜晚有痕迹。
4: 你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
3: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4: 收到 Shocking 的点歌，不知道 Shocking 这个时候跟孩子们是不是也在听着广播呢？他说路上带孩子上课的时候听着广播，然后孩子就想到说他以前都是爸爸每天早上送他到巴士车站去搭巴士上学的，目送我孩子离开的时候就会交代孩子注意安全，所以孩子跟 Shocking 都想点一首歌给孩子的爸爸，这是他爸爸跟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

小林说收到了，忍不住眼泪在眶里打转，很多回忆涌现。那位时常对着我们释放满满的贴心，孩子的爸爸也看着我们吧，如同我们会时不时的想念着他。这首独家记忆。

感性，没有没有没有。马上有一个可爱的，我要 calling 林子嫣，林子嫣开大。如果安哥没有读错你的名字的话，你今年我看一下，两岁，快要两岁了。6月12号是林子嫣开大的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开大跟林子嫣。就是爸爸特别要给你的 surprise， 既然你们就在听着103。安哥收到爸爸寄来的寄语，他说要点这首歌给我的大女儿，她要两岁了。爸爸说，爸爸好爱你，虽然你降落的有点突然，可是带来了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天外来物。可爱的爸爸 Max 点了这首歌曲给他的女儿，你有听到吗？子嫣 Max 给爸爸一个金。爸爸说，谢谢你给他带来了他的快乐。

0: 薛之谦的《天外来物》，我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子嫣应该很可爱、很开心。子嫣，改天到你点歌给爸爸听哦。OK， 你要自己录音哦，改天。Happy birthday to you！ 爸爸说，子嫣听到了很开心。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没事没事，很多朋友说不好意思，要我就是不好意思，就是透过录音啊，或是打电话啊，都透过文字啊，因为其实这个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节目拿回来的时候，我在想说，现代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样的，这个叫怎么样呢？不是说。就是有一点，就是排斥的意思。一般人可能就说，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录听自己的声音。有时候要表达这种爱意跟谢意哈，可能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啦，对不对？哦，但是还是可以啦。我等一下努力接电话，因为我看到电话在闪了。但是我接下来要帮这个，应该是你是女儿，我是说你是 Roxy 的妈妈，什么你是女儿？你怎么可能是 Roxy 的女儿呢？你是 Roxy 的。什么妈妈还是姐姐，我在问，因为在跟听众聊，他接下来这个点歌很特别，我要帮他念出这个寄语，所以什么叫你是女儿？你不要自己录音，你是他妈不是吗？你是他女儿？等我一下各位哦，那个直播热线也在开放当中的，就是当然如果你要自己说的话我们更开心啦，因为自己说那个可能就是感觉不一样嘛，但是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也可以帮你们那个念出来。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是没关系， Ebel 是吗？ OK 等一下啊，好，那我先接电话好了，你慢慢写啊。 Hello，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要比跟你是谁？

0: Hello， 喂，你好，
1: 我你好，
0: 你好，我要 Bigun， 你是谁？
1: 我是林泽恩。
0: 泽恩，今年几岁？
1: 我是林卓恩。
0: 哦，对不起，安哥，年纪大听不清楚。卓恩，你今年几岁？
1: 七岁。
0: 七岁，卓恩，你谁帮你打电话的？你自己打电话进来的？
1: 没有，妈妈帮我打进来的。
0: 妈妈帮你打进来的。卓恩，请问你、你的卓是哪一个卓？怎么写？
1: 卓越的卓。
0: 所以你是卓恩弟弟是吗？
1: 什么？
0: 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因为安哥听不出来是弟弟还是妹妹。妈妈，
1: 弟弟
0: ，卓恩弟弟你好，卓恩弟弟，你在家里做什么？现在
1: 我在车上，
0: 在车上哈。妈妈载你去哪里？
1: 爸爸在驾车，
0: 爸爸在开车，爸爸在开车，然后妈妈在旁边是吗？
1: 是。
0: 哦，你们是要回家啊？
1: 呀、
0: OK， 好，那你我给这个是点歌节目哦，你要点歌给谁？点给你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
1: 我要点给
0: 他不理我
1: 姐姐
0: 啊！哦，姐姐还有一个姐姐哈、姐姐是姐姐现在在哪里？
1: 现在在我旁边。
0: 姐姐叫什么名字？
1: 林诗恩。
0: 林诗恩，姐姐几岁？
1: 十岁。
0: OK， 那你要跟姐姐讲什么？你要点什么歌？有指定的歌吗？有哪一首歌吗？
1: 我要点咕叽咕叽
0: 咕叽咕叽。好的，那你要跟姐姐讲什么？没有话。
1: 我爱你。
0: 我爱你啊。姐姐对你好吗？
1: 很好。
0: 多好。她有好吃的东西会让给你吃吗？
1: 你讲什么？
0: 姐姐有好吃的东西会先让给你吃吗？还是姐姐对你多么好？你可以跟我们讲吗？你说姐姐对你很好是吗？他对你怎么好，多好呢？
1: 很好。
0: 好，反正就是很好，对不对？好，你要跟姐姐说我爱你，来大大声讲，一二三，
1: 我爱你。
0: 身为姐姐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卓恩

0: Gucci.
1: I got the
2: juice. 这个是紫烟。
1: I got the juice.
2: 他是说什么呢？我再听一次。
1: I got the juice.
2: 应该是说谢谢叔叔吧，我在猜。紫烟是这样的意思吗？OK 啊 ，Thank you，Thank you。
3: U F M 1003路况情报。
2: 以后再打电话来点歌给爸爸听啊。OK， 来看一下路况。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哦，就 K P E 啦，就是往 T P E 在 Butley Road East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 A Y 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出口这地方呢，车多。还有就是，K P E 隧道往 E C P 在 Upper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开车。
4: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5: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4: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5: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4: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我要点歌，欢迎收听点歌单元。我要点歌，7到8，星期一到五。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仪表，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因为他那个点的是给他的家里的狗狗小狗，因为他说很可爱，我可以了解了，宠物主人嘛，对不对？跟你家人一样。我是说，那你是他的谁？他说我是他姐姐，所以我要叫 Roxy，Roxy，Roxy， 你听到吗 ，Roxy？Hello，Hello，Roxy 今年4岁，所以姐姐要跟 Roxy 说 ，Roxy 你太可爱了，姐姐要跟你说，谢谢你来到我们家，成为我们的家人。没有想到吧 ？Hello，Roxy，Roxy， 泡泡 ，Sit， 谢谢你来我们家，成为我们的家人，姐姐要跟你讲的话。

李腾他的点歌，他今天在忙碌下班的时候开着车听着103，突然间兴致来了，说想点给开着车回家的每一个听众，应该说开着车回家，开着车，我说李腾祝语要给点吧，他说就祝大家明天快乐咯，特别送给在开着车里的这首张信哲的信仰。

Tony 有听众说，谢谢你点的歌嘞。那这也是一种缘分吗？你可以跟着唱，送给每一个开着车听着103的听众。

0: 有没有唱得很爽？都跟你说关卡没有塞车咯，开车的可以听，没有开车的呢没有开车的下一首。
1: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2: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1: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3: 你做外的人，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我要超时的最后两首点歌， Eunice 要点给她的老公凯凯，猪猪要跟他说，哦不是 Eunice， 叫猪猪，猪猪要跟凯凯说我们结婚1周年快乐。我说点哪首，他说第一次，你是我的第一次，永远的凯凯，这是猪猪点给你的歌。

0: 猪猪给凯凯的第一次。好，最后一首了。诶，他是谁啊？啊，他自己说。
1: 晚安老大，我要点歌可以吗？
0: 可以。
1: 我是娜娜，我想点歌给我自己和所有在外面正在拼命的朋友。这段时间有点压力，也有不短的问题，但是我想点一首歌鼓励自己，总会有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请大家不要笑我，哈哈哈，谢谢。
0: 不会，今天点歌最后一首送给所有一起打拼的朋友。

0: Jack、Doreen 还有娜娜也加油，他们也给你加油，娜娜加油。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提醒你 PIE 往机场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有泡毛车子在路边啊。另外天气方面呢，今晚是局部多云的，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8:01。
4: UFM 1003。
0: 把时间交给爷爷搭子柯明。
4: 快乐不断在一起。
0: 明天3点到7点见哈。

心里王心凌的歌曲变成陌生人，刚刚也有五月天顽固，还有 Kenji 吴克群的没关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也是 Public Holiday Eve，对吧，就是公定假期前一晚啊，然后就完全可以当作是像周末一样来度过啊。各位，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哇明天又放假了，刚刚工作两天然后明天又放假的心情？嗯，还有，然后有多少朋友跟克敏一样啊，跟我一样现在还在工作的，因为今天就星期二嘛，对不对？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反而在假日的时候会更忙一些。那先跟大家问声好，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我是克敏。当然今天晚上一样的，我还是在节目当中陪着你哈。在迟一些的时候，9点到10点呢，我们也有 To Dear Me。这个星期同样的，我们会念出一封写给50岁的自己的信。今天晚上我会念出哪一位听众的来信，就请继续锁定了。10点过后呢，也会接你的电话。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李圣杰演唱会的抢票今天中午12点已经开始了，这个是给 Singtel 会员的优先购票，那公开发售呢是明天中午，反正明天就假期嘛，大家对不对？如果你就是刚好不用太多的时间在忙工作的话，然后你也很希望抢到票的话，就祝你好运了。李圣杰的演唱会是在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就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那在9月5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Indoor Stadium， 这个票价是从98到288，当然它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哈，我知道就是陪伴着你成长的一些经典的情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留在大家的心里，总有一首李圣杰你真的是不用看歌词，尤其是副歌部分你可以大大声的跟着 K， 因为这个 OCBC 卡购票已经就是优先购票已经完售了嘛，已经卖完了，所以呀，明天祝你好运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7号中午12点，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9。
5: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老萧萧敬腾这首歌，我觉得是他很多歌曲当中，那个比较欢愉、比较开心的一首《海域恋》。刚刚也有品冠腾你的责任。晚上好，我是克敏。你有在吃早餐吗？还是你是一个觉得吃早餐很胖啊，或者是反正少吃一餐，就我们的身体就少吸收一些热量也不错嘛，对不对？反正有一些人也是不吃晚餐的嘛，然后早餐就赶着时间又要上班，然后就是早上你知道手忙脚乱那种，我们讲起错了 Q 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干脆不吃，有没有？有没有？举手一下，举手一下，你是不是也是以为不吃早餐可以瘦？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呢？我跟你说，其实啊，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部分，它在帮你加班，它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肝脏。而且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你的新陈代谢会下滑。

啊，不要吊你胃口了，不吃早餐，肝脏在帮你加班，而且什么不吃早餐，你的代谢会更慢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不吃早餐，然后觉得说少吃一餐，瘦一点，省钱一点啊。其实你只是让你的肝脏在帮你加班，而且早上起来啊，我们的肝糖见底嘛，不吃早餐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肝脏它要在那边硬撑，硬撑，然后还要供能量给你，所以久了之后呢，不只会代谢变得更慢，有可能会引发脂肪肝、疲劳、脸色暗沉等等，所以早餐是非常关键的，各位。如果你也是那种比如说睡得比较迟起来，然后你就当作是 brunch 早午餐也 OK， 就是不要早上起来空着肚子，然后到四五个小时之后然后才吃。因为你知道早餐的关键，因为如果是含蛋白质的话，因为我们需要蛋白质修复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像是鸡蛋啊、豆浆啊、优格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蛋白质的来源。然后好淀粉它可以补肝糖，好的淀粉呢就有像是全麦啊、燕麦啊，或者是 sweet potato 番薯呀，然后还有好的油，好的油脂也可以促进排毒，坚果也好， avocado 也好，橄榄油也好，但是就不要空腹的时候喝那种比如说像是高糖的那些奶茶啊，这些东西就会 捣乱我们的血糖嘛，然后肝脏也会更累。所以那这些 WhatsApp 给我8851003说，我就是一直都不吃早餐，我以为可以减肥，就是其实在拖垮你的肝脏功能啊。因为长期没有早餐，我们的肝脏就会开始储存模式，它就会帮你 save the fats， 就是脂肪越囤越多，等这个最后有可能，因为它要拼死拼活来供能量给你啊，它就不收脂肪它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代谢慢，我们的能量就会低，真的一整天都会觉得累，身体会变得比较重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早上这一餐真的比晚餐还更加的重要，不吃早餐是在榨干你的肝，有稍微押韵一点点哈。所以真的健康，这种健康的瘦或者是说苗条的话，它是靠你的代谢变好，而不是靠你硬撑着不吃。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不错。

一打黄义达的歌曲《蓝天》，刚刚有棉子勇气，周杰伦《爱你没差》。接下来这个小时九点到十点呢，我会念出我们听众给自己写的一封信，而且就是这个配合女友哈五十周年的一个特别企划 To Dear Me， 写一封信给五十岁的自己。我记得女友的主编燕玲那个时候在上我节目哈，叶达子分享到说，很觉得好像为什么要为难大家，现在还有几个人哦，真的就是愿意拿起笔然后来写信，但是手写哈，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子，就是我们，你不觉得手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吗？我有一天哈，我拿着笔想要写东西，我发现，因为我就是非常爱手写，但是也真的不常手写，就是手写字这个东西，它已经不是我们日常会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了，对吧？然后就我想写几个字，我竟然发现好几个字我都忘记怎么写，因为太少写了，我们都用电子产品嘛，我们都用手机，都用电脑，就平板，然后你就这样直接就输入，它就出来了。甚至有现在哈、哦，有些人都懒得输入，全部都用语音，连跟 AI 都懒得就是打出来，因为就更快更有效率。可是手写，慢慢的写，慢慢的落笔的那个过程，它就像你把你的指纹，你把你的温度留在那个文字里面一样。我觉得有时候包括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爱着太多的人和事，但是会有时候会忘记爱自己，对不对？所以提起笔 To Dear Me， 写一封信给五十岁的自己，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让我们重新经历这种缓慢的味道，缓慢的美好。嗯，我自己也写了信，在这个星期五社媒就会把它PO出来了，所以我也蛮期待的哈。然后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会念出两位听众写给自己的信。

0: 刚刚卖了一个小关子，说今天晚上 To Dear Me 我会念出两位听众的来信哈。听众很好奇是谁，因为他自己也有写信哈，会念我的吗？会念我的吗？好，今天晚上我会念出敏和爱群的来信，
1: 释放野性，
2: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1: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晚上好，我是克敏。女友五十周年庆推出了这个特别项目，叫做 To Dear Me 这个企划，我很喜欢。然后呢，也在空中呼吁我们很多的听众参与。我收到了不少听众的来信。今天晚上呢，我会在我节目当中读出两封听众的来信。第一封是来自爱群。我这个时候就要看爱群的信了，它有三大篇。To dear me， 亲爱的五十岁的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距离你被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已经12年了。这些年你过得不轻松，你的手脚常常麻痹，天气一冷一热，身体就一阵阵的不舒服。太热的时候，胸口好像被绑得紧紧的；太冷的时候呢，双腿又软得站也站不稳，走路也需要拐杖的支撑，做事有时都需要比以前花多一些力气，多一点的耐心。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听话，你也偶尔会觉得沮丧。到了晚上，想好好睡一觉，却好难。身体像一只温度计，对冷热异常的敏感，一会儿麻痹，一会儿发抖。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常常一个人默默地熬着。你的工作情况也不稳定，责任很重，却常常被拖欠薪水，那种付出很多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感觉，确实是让心里面沉甸甸的。生活的压力一点一点的累积，你也难免会心情不好，但是你还是没有停下来。生活费大多靠你给学生补习一点一点赚回来，还好有妹妹常会伸出手给你支持和帮助，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一些，你心里都知道其实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撑着。孩子们还在读书，你常常为他们的学业担心，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走得稳一点远一点。做母亲的心总是这样，一边辛苦一边牵挂。你也曾经害怕自己看不到孩子们穿上大学的毕业袍，长成可以拥抱世界的人。而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你自己也已经常常不舒服，却还是惦记着她，想要多陪她一点，多照顾她一点。你知道时间在慢慢地带走她，所以每一次的照顾对你来说都格外珍贵。最让你感到安慰的是你的另一半，虽然他暂时没有工作，但是他每一天默默地做家务，默默地照顾你，照顾孩子，让这个家还能有一点温暖。很多时候你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都会轻轻地说，谢谢你老公。五十岁的你其实很累，身体累，心也累，但你没有倒下，你依然在教学生，在关心孩子，在照顾母亲，在守着这个家。也许别人看不见你的辛苦，但你自己知道，这一路你是怎么样咬着牙走过来的。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你再回头看这一段日子，

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续，原来我那时候已经很勇敢了。生活没有把你变冷漠，病痛没有让你放弃爱，所以请不要责怪自己走得慢，你已经走得很远了。往后的日子，记得你要对自己多一点温柔。愿夜晚慢慢变得安静，身体慢慢的安稳。愿孩子们长大后懂得你曾经这样拼命的守护他们。50岁的你，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To dear me， 写给那一年依然努力活着的你。刚读出的这一封手写的信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爱群。哇，我在他的文字里面看到了很多的汗水泪水，但是同时也有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咬过牙然后走过来的那种释然和感恩。虽然曾经经历过很不容易的这个过程，哪怕现在可能还也没有处在完全轻松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活着。回头看，他现在是回头看50岁的自己，就是他觉得想要对自己说谢谢自己没有放弃。稍后在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听到另外一位听众，他叫做 Min， 跟我的名字好像很像哈，我是 MINT， Peppermint 的 Min， 他呢是 MIN， 就是敏，敏。好，稍后回来读出 Min 的信，他的信其实蛮可爱的，简短然后可爱。

现在我要读出今天晚上第二封的土地而蜜，就是我们的听众 Min 写给他50岁自己的这封信。土地而蜜，50岁的我，你现在还好吗？写这封信的当下，我正在为很多的事情焦虑。怀着第一个宝宝，为孕中期的他，每一拳每一脚都让我又欣慰又担忧。刚结束一个大项目，连带周末都不停歇，却不知道是不是在绩效和工资上会有所回报。生活和工作似乎永远都无法平衡。或许他不需要平衡吧，但是呢，身为女性，总是会竭尽所能的去灌溉自己所在乎的一切。至少我是这样的女性，也在女友的一篇篇的专访当中认识过很多同道中人。与20岁的我不同的是，30岁我看女友不再仅仅是为了追星追潮流，更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共鸣，收获经验，相互共勉。不知道50岁的时候我又会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女友呢？无论是重新开始爱美，关注打扮，积极地向年轻一代的时尚人、文字人学习，还是从容地翻过那些关于年龄、外貌与选择的文章，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熟悉与陌生之间安静地确认，喜欢自己当下的样子。愿女友也一样，永远任性自由且自在，敏。是不是很可爱？我蛮喜欢他这封信的嘞。尤其是他里面有说到，就是20岁的时候读女友，跟30岁的时候读女友心情完全不一样。以前看就是追星追潮流嘛，现在看真的是觉得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到共鸣，找到那种经验，然后可以互相的共勉。而且其中有一句，他说到有一句，他说其实好像工作和生活似乎不需要平衡，因为女性啊总是会竭尽所能的去灌溉自己所在乎的一切。这句也很棒哦。然后他说不管就是我活到多少岁啊，然后到50岁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我相信就是要安静的确认喜欢自己当下的样子。祝福你。谢谢我们的今天就是两位听众 OK， 然后这么用心的把信件写出来。记得在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也会读出就是这个 土地而蜜 特别企划的最后两位听众的来信。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询问卓振声的新歌《我终于明白》，刚刚有卓林、蔡依林、布拉格广场，还有叮当、曾经、如今。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 Holiday Eve， 明天就是公定假期，大家可以就如果是没有继续工作的话哈，明天真的是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睡到自然醒。我这个星期有一件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可以去踏青了，约了 like 五世纪，很夸张哦，我讲话很绝对，很夸张，约了五世纪，没有，真的约了很久。然后不是他，就我踏青搭子，不是他不行，就我不行，不然的话就是他不在，不然就我不在。上一次踏青都不懂是哇多久以前，我是一个通过踏青他插电的人，我开始语无伦次，就是代表十点到了。下一次首歌邓紫棋超能力。

0: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叶搭子树洞 ，Hello， 你好。
2: Come here， 我是 Brent。
1: 哎呦 ，Brent， 在回家路上吗？
2: 对，
1: 在开车哦。OK，
2: 我在开车，今天去打球。
1: 今天叶搭子树洞成功 call in 的是我们忠实听众，然后就是你之前就是做餐饮生意的，对吧？
2: 对，
1: 对就是介绍一下你的背景，让大家刚刚如果是听广播的话可以知道是你。所以你今天是就是关了店之后然后去打球，还是今天完全没开门？
2: 没有，我是完全没有开门，我一二三不做工的，一二三休息。
1: OK， 租金照付。
2: 四五六七做工，一二三就尽量的去玩。
1: 哇，你就这样不错嘞，这样真的不错嘞。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场地我在这边负责，每天负责这个租金干嘛呢？我不就是做到晚。
2: 我有一个怎么讲，我的 philosophy 啊，我跟我老婆说哈，我说我做20年哈 ，like very hard 哈，你做20年啊，我没有钱呢，因为我接下来20年哦，我不要做这样累哦，我也是一样吧，没有钱吧，我还是很开心的。
1: 哎，这个真的，这个、就是你赚到了另外一个东西，至少你是开心的，
2: 对。虽然我说哇，你做这样辛苦做20年哦，没有存到什么钱嘞。怎么办呢？接下来20年，我跟他讲说 ，at least 我不要做这样多，我去玩啊 ，more time with family 啊 ，at least 我赚到 memory， 还有，这个是我 ，I think is better for me。
1: I think it's very good. Yeah, I think it's very nice this idea. And you enjoy it, right?
2: 对，因为你做4天跟你做7天哦 ，actually。你的钱不会差很多的，我是这样认为啦，多也不多到很多，少也不会少到很少，所以 but at least 你有跟家人在一起有时间啊， then you can see like different things， then 你会有 memory 了。我看老婆讲你，要 long when 我们 pass 的时候啊，这个东西都带不去的嘞， but memory 可以带走的嘞，没有人可以 like take away these memories that we spend the time and all。这个是我觉得啦，
1: 真的，
2: 我自己的。我自己本身个人的不是叫你不要去做工，不是叫你整天在家里只是我觉得要有一点 balance 啊，有点 balance 啊，对，
1: 真的，
2: 因为可能 the next four days 你要 work double hard， but at least 我有 rest 嘛，懂我的意思吗？
1: 对，我非常认同。我妈也是一直跟我讲啊，就是叫我不要，真的不要太赚，就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你笑什么？
2: 没有，你说你刚才讲，你差点讲说，我妈的叫我不要赚太多，我应
1: 该就是这样子太那个了哈，太凡尔赛。
2: 对，
1: 就是他就是跟我讲说不要，因为我不是之前我爸过世的时候，我不是在大理居家办公了一个月嘛。那个时候在有风的地方做广播嘛，记得吗？然后妈妈她就可能就有一次，她就有一点点怎么说，她就有一点点心疼我啦，也不是 feel bad， 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看到你这样回来，然后还要工作，然后你又为了陪我，你又把新加坡很多事情都放下，然后就这样。”她就觉得哎，但是后来她就常常跟我说，她说：“哎呀，其实。”就是花太多时间赚钱，其实也不需要，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跟心理的一种放松。
2: 对，那算我可以 agree，totally agree。
1: Yeah，
2: 因为我觉得，来我的女儿 ，right， 一下子哦，她哎哎又长大了，奶奶你也觉得哎没有放什么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很多东西你来你会 miss 掉，你就。走不回去，所以我就觉得 OK 啦，
1: 真的，
2: 要咯，所以我就尽量每天送他去学校，每天尽量送他去学校，然后就拜一拜二拜三陪他，偶尔出去吃饭，跟他聊天。At least 我还 at least 我可以了解他 what's happening in school and everything 啊，所以会我觉得会比较开心一点。
1: 嗯，而且这种回忆真的是就是他一辈子的嘞。
2: 对。
1: 哦，这完全就
2: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例子啊 ，like some examples like friends and all， 他很多时间都在赚钱 ，after 他的孩子。I mean 不是说去赚钱连孩子会变坏吧，我有一个感觉他会觉得比较 lonely 啊，他会去 mix around with 很多人在外面，人就有时候会出一点问题，所以我就有看过几个例子，所以我就觉得 maybe 要咯，
1: 嗯
2: ，the direction and 我们的想法要改一下，
1: 对，
2: 要咯，
1: 嗯。有一首诗，他说：“原来我们没有白活，我们是带满了回忆而离去，真的是赚到。”就是他是讲，躺在棺材时，我想我们一无所有的来，满带回忆的走，真的是赚到，对吧？
2: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这种也是真的是挺潇洒的，你这样想是挺潇洒的。
2: 哎，有时候也是要看啦，因为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嘛。You got your bills to pay, you got your things to, you know, take care and everything.、嗯、所以不是说，哇，做少就好，哦，做多就好。所以你要帅一个 balance 啊，不可以说不做，也不可以说做太多。有时候 it's like health also quite important 对我来讲啊。
1: 嗯，
2: 我觉得，
1: 嗯，虽然那个你感觉自己的存款好像没有什么存到钱，但是可能生活质量提高了呀。
2: One is confirmed.
1: Confirmed 的，不然的话就是有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做生意。
2: 因为啊，你 for me， 因为我比较容易知足啊，所以 everything at least， 因为我一个人做工，
1: 嗯，
2: 我要 my daughter， 我要照顾我爸妈，照顾我的、right. 女儿，我的还有我的，我要一个 helper，、
1: 嗯、
2: 所以我一个人做工啊，他们四五个人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还 OK， 是 I mean OK 咯。不会存很多钱吧，会有很多 like happy 咯 ，happy time together 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1: 嗯、
2: 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2: 现在啦，以前没有这样想嘛，以前不会吗？以前就是哇，什么都要，什么都想要，是吗？
1: 嗯、
2: 现在啊、什么都不想要，只是 OK 要 quality time 跟 ，no happy 就 OK 了。
1: 嗯，
2: 够吃够喝就 OK 了。
1: 也是，其实真的嘞。
2: Okay, 你可以下班了。
1: 好，再见。拜这种人到了家然后就
2: 没有我说 no， 我是跟你讲我不是到家，我还没有到家，我是跟你讲你要跟我一样，不要赚太多，不要太辛苦，你可以下班了、
1: 嗯、
2: 回去休息 OK、不是叫你我到家，我还没有到家，我还很远
1: OK。 我觉得我们听众、哦、跟我们是在同一个 vibe 里面的就是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可以这样很突兀的，然后突然间转话题，然后就可以开玩笑。哦，
2: 对，
1: 也是，我真的可以下班了，我准备要下班了，等一下再讲个冷笑话给大家，然后我就可以下班了。
2: OK， very good, very good.
1: 嗯，那所以你明天也休息呀、yeah, it's good, very good.
2: 明天又要打球了，要开心、
1: 嗯、
2: 整天去玩，
1: 哎呦，然后更就更有动力哈，劳逸结合一下。
2: 对
1: 对对对，让我想一下，你打那个什么球我又忘记了，那个什么球，什么球叫什么球？
2: Start with P 的， Start with P 的，
1: 皮克球
2: 皮克球，对对对对
1: 对可以、啊、说不定哪一天
2: 你要去做一点功课。
1: 好，
2: 对对对，做点功课、
1: 嗯，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的去打，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哎，是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给我的，对吧？
2: 对对对，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哈、哦，我有自己的 paddle， 你懂那个球拍叫 paddle？
1: 哦、oh, ，OK， 我现在知道了，叫
2: 自己，我 paddle， P A D D L E paddle，
1: paddle， OK， paddle，
2: 对 paddle，
1: 嗯，
2: 我有自己的品牌的 paddle， 所以，
1: 哇哦，
2: 假如哪一天你真的 pick up big ball 了。
1: 嗯、
2: 我来自给你去表演一下，
1: 哇，相当帅气了！你这样子讲，有那种
2: 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就很霸气的感觉。
2: 要鼓励你去 try 这个东西嘛，因为你没有听过，等你现在听过了，等你去 try 一下，你就哇，早知道我就 早几年前就去打这个东西了。
1: 也可能因为我其实运动的那个范围是很怎么说，我就是我的运动就是只是这一两样而已。
2: 对对对，哪怕一天我给你那个拍得了，你不要打，你拿回来给我，那我换一粒足球给你。
1: 超好笑的。哎呦，因为我在空中有跟别人说过我玩的运动，我小时候玩的球。

0: 超好笑的。哎呦，因为我在空中有跟别人说过我玩的运动，我小时候玩的球类是足球哎。
1: 啊，对啊，送你一个守门员的那个 hand glove for goalkeeper。
0: 嗯，然后我拿去做 baking， 我拿去做 baking 了。哎呦，
1: 你的 forte， 你的专长踢足球，
0: 真的，
1: 可能有些听众还不知道
0: 呀，
1: 现在他们又知道了。
0: 对，跟你对克敏的印象应该是还是相当搭的，对吧？哦，我里面就是住着一个汉子啊，我这个人。
1: 突然间这样说，我就想到那个少林足球那个女人，你知道吗？
0: 赵薇。
1: 对，赵薇。
0: 对呀，赵薇就
1: 她有剃光头，是不是？
0: 剃光头，对。和面，对，她在那边和面，和到那个眼泪滴下去，那个画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镜头。
1: 其实很久没有看这部戏，回去找一下。
0: 嗯。OK， 也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在夜搭子树洞里面闲聊闲聊，真的也还是可以有一点有的没的哈，蛮有趣的。哎，谢谢你 Brian。
1: 对对对，
0: 嗯，来呗，你点首歌，今天
1: 你选吧，每次来都是你选嘛，你选的歌都 OK 的，所以 no problem。 你选什么我就听什么。
0: OK， 好，那我就帮你安排下一首歌。
1: 好，
0: 嗯，那你就一路平安回到家，好好的休息。
1: Thank you. Good night.
0: 拜拜。

告五人的歌曲《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刚刚也听到了陈芳语《想你》，还有赵雷的《成都》。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夜打子树洞call in进来这位听众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其实他刚分享到的那个点，我真的我是举双手双脚，我真的也很有共鸣。就是这辈子，有时候就唉。其实可以少赚一点钱，但是多赚一点回忆。少赚一点钱，多赚一点回忆，因为回忆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它永远都会属于我们啊，我们是满满的，可以带着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故事。嗯，就好像我最近在看的那部日剧嘛，就这个地狱占星师啊，他不是鬼戏哈、啊，当然他也不是算命的、哦，他是那种人物剧情，嗯，反正就很厉害的一部剧《地狱占星师》。然后我觉得他里面也是提到他的很多的人生经历，在他老了，在他到了一把年纪，他再这样子，然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哇，人生的那些故事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我就觉得，嗯。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听到他提到的时候也很有共鸣。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明天是公定假期，允许熬夜。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就是不用，如果不用早起的话，是可以就稍微放松一点啊。希望明天你们也可以好好的休息。呛鼠说，北部地区在明天下午的时分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这是一个老梗，但是以防你没有听过。有一天，巧克力和番茄打架，为什么巧克力赢了？因为巧克力棒。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一位运动员在体育大赛中多次获得乒乓球单打冠军。在一次比赛中，有乒乓球爱好者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他却出人意料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成功之前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他进一步地解释说，在进入正式比赛前，事先承认不论怎么做，你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可以减少心理压力，从而取得比赛的成功。他还举例说，在一次全国乒乓球大赛中，他和一位国手争夺冠亚军，国手确实厉害，一上场就先赢了他两局，可是由于他在进场前就做好了失败的心理准备，所以没有慌乱，完全放开来打，挺住了，最后反倒是他战胜了国手。所以说，成功之前先做好失败的准备，并不是放弃对成功的追求，而是让我们放松心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如此一来反倒容易成功。失败不是人生的低谷，而是一个过程。本以为自己停滞不前，其实啊，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长大了。正是因为失败，才会发现人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正是因为失败，才会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正是因为失败，才能够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悠然漫步，什么时候奔跑前行。如果你曾经错过了这门课，回回头把它找回来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3: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4: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5: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ke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6: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